0: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和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遂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个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通报话，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0几个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部委派出专家工作组到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域搜救。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在灾区内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瓦果德园一栋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的时候清醒，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薛奇为那个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姆薛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姆薛奇话，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包括首都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举行四场大型集会。又话，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会精简机构，由总理同最多12个部长组成。姆薛奇过去的星期五话，塞尔维亚将会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今个月10号上昼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都话，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议会选举。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

0: 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和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江西省瑞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瑞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个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通报话，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0几个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部委派出专家工作组到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域搜救。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在灾区内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瓦果德县一栋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的时候清醒，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那个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姆涉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姆涉奇话，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包括首都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举行四场大型集会。又话，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会精简机构，由总理同最多12个部长组成。姆涉奇过去的星期五说，塞尔维亚将会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今个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都说，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议会选举。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5: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四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意
1: 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接获港铁通知，由于信号故障，高铁列车服务将会延迟，港铁正系处理，会尽快提供进一步消息。有关车次的资料，请留意12306官方网站、手机应用程式、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核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表示，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0-80%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好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算，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香港用电3分钟。那些旧电池的成本为新电池的3-4成。他又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低碳绿色科研基金大约6年前成立，至今批出39个科研项目，涉款大约1亿7100万，基金累计获注资4亿。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话，预计资金仲可以营运几年，目前并冇注资嘅迫切性。杨秀权透露，在已批出项目中有24个已经完成，成功案例包括由大学团队研发的先进工业废水处理技术。有关方面正是计划将技术推广到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他说，基金容许获拨款的香港公司或者科研机构到内地从事研发工作，认为可以帮助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海。至于年初已经截止的最新一期，就接获131宗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遂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个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通报话，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个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部委派出专家组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域搜救。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GAM 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5: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6: 恩雨同路人。
7: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呢，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呢？
8: 我最大嘅得着呢，就係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係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去唔同嘅地点我哋係行緊一个呢一比一嘅地图。因为我哋知道地图係縮影咗啦，一比五万呢度因为有好短嘅距离，其实即係地图上面好短距离，其实係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有一个一比一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㗎嘛，喺出面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个 one to one 嘅 map。係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所以即係去过圣地或者去过以色列呢，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这些是一些很真、很活的

0: 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咧？即係聖經考古學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科目啊！即係真係要手同腳走去親身去經歷啊！咁我覺得聖經本身就係咁樣啊，即係喺捉到摸到，然之後俾我哋能夠去 feel 到嗰個 impact。即係因為上帝就是一個活著嘅上帝啊，一個 living God。
1: 見到你咧喺網上邊咧好多一啲網上片段啊，就見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實喺咁多嘅分享裏邊咧，你覺得咧有邊一啲咧，即係對你嚟講，你所領會到嘅咧，對你自己係最震撼嘅咧？
0: 有好多我覺得我有個系列咧，叫做快閃以色列。是做得比较是粗糙一啲嘅、啊、因为叫做快閃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呢，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呢好短嘅、啊、特别係即係未信主嘅人呢，唔熟圣经嘅人呢，佢睇呢就最好啦、啊、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係我覺得個體會就係、是、啊，去到每一個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係我覺得聖經嗰個趣味嘅地方，同埋聖經嗰個活著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 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個街、每一個巷、每一嚿石，都係有個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為一個人，你點認識我，都係聽我個 story， 聽我個故事。我嘅經歷，我幾時出世，我經歷過啲乜嘢，點解會喺度做緊乜嘢？每一個嘅聽眾啊，每一個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日係一個 living story 啊！讀聖經同埋讀聖經嘅背景考古啊，都係去讀緊一個嘅 living story 啊！即係以前人留低過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係聖經本身就係一個 living story， 就係上帝嘅 living story。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沉寂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有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啊，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別今日嘅考古咧，好多時係結合即係一啲科學嘅數據，以至我哋知道咧當時嘅人嘅社會、當時人嘅生命經歷咗啲乜嘢，然之後有啲咩嘅原則原理，我哋係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靈會第二場度，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 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啊，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能夠 control， 人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係你有乾旱期，如果你一兩年係 OK 嘅啊，農產係少咗，不過係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嘅乾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干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嗱，呢個你就見到咧，呢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聖經裏面有一個神學嘅解釋，就是、上帝係歷史嘅主宰，佢要你興，要你衰，喺上帝嘅手裏。如果你咁樣領悟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唔係純粹講緊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係講緊啲同我哋冇關係嘅。咁樣領略到就係所謂以古鑑今啊！睇聖經其實都係一樣。我哋覺得聖經好古老，其實唔係。聖經係一個好真又活嚇，即係現代嘅，對我哋現代人好有關係嘅啊一啲嘅信息啊。咁所以即係你咁樣結合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原來聖經講嘅嘢叫我哋謙卑，叫我哋去認定耶和華，唔係敬畏耶和華。點解？因為人生裡面你有幾

風光都好，有好多嘢唔係你 control 得到嘅，係嘛？啊，特別係最後嘅仇敵死亡，冇人可以跨城到。咁但係你就翻開聖經嗰啲嘅真理，嗰啲屬靈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穌基督就係嗰個勝過死亡、勝過最後仇敵，以至我哋能夠有盼望，係咪？有人同我哋講耶穌嘅時候，我哋值得去哦認罪悔改，我哋去認識佢啊，我哋去信呢個福音，讓耶穌基督進入我哋生命，去帶領我哋。哇！呢個係一個好豐富、好好好好好分嘅一個嘅過程嚟嘅。

0: 在2016年又有另外一个历程，就是你开始一个教会了。
1: 哦，
0: 咁呢个教会咧就系同其他教会嗰啲风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实佢嘅特点系乜嘢咧？
1: 其实就冇咩大嘅特点嘅，即系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系我觉得有个体会嘅就系、是、我想人嚟到教会接触我哋嘅福音，接触我哋嘅信仰，佢唔系因为觉得我哋嗰个表达嘅方法，佢觉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会，我哋用一个表达嘅方法，系佢能够接受到，能够一听就明。无论系嗰个教会嘅场合啊，嗰、那个即系音乐啊，系现代人嘅音乐啊，总之佢系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后咧，佢认识耶稣基督福音，听咗耶稣基督福音嘅时候，佢话呢个福音系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系十字架嘅耶稣系我绊脚石。我话呢个唔紧要，因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礼物就系自由。信仰就是一个自由来的，是不是？上帝是很尊重我们的自由的、啊、你喜意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不会说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后扭转你，他都希望你能够回转，是不是？回转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是不是？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了我们看了我们的或接触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表达的方法是他才能够他接受、啊、他不会说我、哦、这样我就否认或者不喜欢。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嘅表达嘅方式，你都去同佢传福音。好，你用 YouTube 咧，我用 YouTube。吓，你用一啲 TikTok，OK，、okay? 咁我用 TikTok。但最后你可能不信不紧要，不过起码我用这个方法，是吗？不会因为我用一个旧的方法你接受不到听不明，但我希望用这个方法他能够接受到的时候，他能够走近福音一步，是吗？即是特别在我们听众有很多是未信的，可能你接触不同的即是教会的方式啊，或者不同的表达的方法、啊、可能你觉得是未必接受到，不过我想即是忠告一件事，就是首先你不要只是看那个的方式先、啊、你要看清楚，看 look past 它，就是看透它后面到底它讲的那个真理，那个福音是什么，
0: 即是个内容最重要，
1: 是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哪个先，是吧、啊、你不要理他台山话跟你讲，客家话跟你讲，你听不明白的话跟你讲，但最重要的那个真理的核心是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三天之后他复活战胜死亡，给我们盼望。

0: 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是。真實啦、勇毅啦，同埋緊貼時代。咁緊貼時代，頭先你都有講到啦，係嘛？即係用嘅方法。咁但係你嗰個真實同勇毅係點樣實踐出嚟咧？
0: 我哋呢三個嘅核心價值咧，喺我開始嘅時候，一個好嘅弟兄咧同我諗嘅。啊，佢覺得即係我哋應該要有呢種嘅方向，有呢種嘅價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睇我哋一个咁真实嘅，系咪？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边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系因为佢哋系好啲嘅人，我哋个个都系罪人，个个都系破碎嘅人，点样算？圣经就系话呢个就系福音，就是、耶稣嚟寻找我哋，耶稣嚟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系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嘛？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哋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种新嘅方法，新嘅思维，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車行做車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呢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係咪次次都成功呀？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特别在就係、是、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係嗰个核心其实都係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係好努力咁样喺度传讲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呢，有啲教会嘅朋友，佢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
0: yeah.
1: 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 Selina 你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觉得第一类呢，首先即係对教会个预期，即係由细到大教会都达唔到我预期嘅。即係当时我嘅教会係一个好细嘅教会，冇资源嘅教会，冇牧师嘅教会，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学自己开始一啲 查經的

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為一個基督嘅門徒，我建立咗同上帝呢個關係，我就唔係一個顧客嚟，嚇，即係唔係一個宗教嘅消費者。因為如果你用一個消費嘅心態，我去大統華，佢達唔到我嘅預期，咁我咪去第二間咯。但係信仰唔係一個嘅消費主義嚟嘅，如果信仰係消費主義嘅話，呢個上帝就唔係一個上帝。我哋跟隨耶穌就係要跟佢嘅旨意，我哋個人更加需要反省。即係正如我自己呢個嘅人生嘅經歷，點解我而家我牧會？但係即係我會最後感覺到，即係上帝可能就係呼召我，可能就係呼召你。我諗翻我自己學到嘅功課啫，我心態上或者態度上，我都需要謙卑嘅。反而是见到教会达不到我预期，我是觉得我应该落去踢这场球， instead 我坐在那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那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了，啊，我得不得啊？那你不得你就要装备了，是吧？这个就正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的 journey。 耶稣带着门徒，耶稣都不会达到他们所有预期的，是吧？他们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的帝国出来，他就说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是吧？这个是最大预期的落差来的。十彼得甚至说，你不可以去耶路撒冷，是吧？怎知耶稣就告诉他，其实你是撒旦。想清楚这件事，什么叫达不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是我想问，就是个人的经历。我觉得即个人经历就不能够好像 cookie cutter。我知道 有很多生命里面的伤痛或者生命里面的经历会令到我们好大挣扎，即係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係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呢？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呢，即係我不能够话即係套上去就係个个都係一样。但係我觉得即係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系嘛？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啊，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个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他说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在马太福音那里呢，由头到尾用 follow 这个字的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的故事呢，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即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为了经历个风雨。咁呢个系令我哋好诧异，系咪？其实最后嗰个结局系点？见到耶稣系 carry through 我哋，即系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啊 ，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个神迹俾佢，就系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脑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去见证，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系有真有。

0: 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的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那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是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返呢个嘅古即係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諗下，如果我哋经历緊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节。调节嘅就係上帝会喺呢一个苦难嘅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嘅 power 唔係解决苦难咁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应该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夏西马利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个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记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 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为什么我会 feel 到即是这个上帝有真有活，不是一些风花雪月在山顶上面很成功的人跟我讲成功的见证，是一个癌症的病人给到我知道这个耶稣是有真有活，这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他们在苦难里面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这个耶稣才是真，这个耶稣才值得我信，是吧？值得我摆上。想回我们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需要调教一下。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嘅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系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系我嘅旨意，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你觉得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就是，这个的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那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即是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是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 啊，朗朗上口的。

0: 咁如果你話今時今日問我邊首詩歌係對打動我，就係《重溫旋律》嗰首《永恆的你》，因為裡面嗰個歌詞話俾我哋聽，即係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見到嘅嘢啊，都係會過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國度係永遠啊。咁所以即係嗰首歌對我最近，最近好幾年啊，因為一個好大嘅啊 reminder 啊，值得去為上帝嘅國度，一個永恆嘅國度去到盡力。
1: 咁咧，希望呢首詩歌咧，即係唔係淨係鼓勵你啦，亦都係鼓勵即係聽到嘅聽眾嚇。咁咧，願神繼續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謝你。
2: 想知道耶穌可以點樣改變生命，或者想對信耶穌有更多嘅了解，請打電話1800352 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较早前出现的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高铁列车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辖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话：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8成电容量，只系唔适用于好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算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香港用电的3分钟。他是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低碳绿色科研基金大约6年前成立，至今批出39个科研项目，涉款大约1亿7100万。基金累计获注资4亿。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话：预计资金仲可以营运几年，目前并冇注资嘅迫切性。杨秀权透露，在已经批出项目中有24个已经完成，成功案例包括由大学团队研发的先进工业废水处理技术，有关方面正是计划将技术推广到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他说基金容许获拨款的香港公司或者科研机构到内地从事研发工作，认为可以帮助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台。至于年初

0: 已经截止的最新一期就接获131宗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3小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局势并不简单，但是接触总是有益。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总统普京确认继续和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的意愿。俄美总统将继续保持个人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工作都将继续推进。俄方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3日。有美国白宫官员说，美国和俄罗斯官员讨论了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在未来几星期内宣布。美国特使会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泽连斯基说已经和两人通话，期望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很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到，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怒归主，内心是替他们感恩的。其实以前我很怕去这类场合，尤其是瞻仰遗容的时候，总会觉得很怕，很不自在。后来领悟到没必要惧怕，因为他们已经安躺在天父怀里面，不再受痛苦和疾病的煎熬，他们已经和天父在天家道，叫我得着无比的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了天家，现在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将来会在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

火葬仪式进行紧嘅时候，呢位太太同其中一个女同孙喊得好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亦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佢哋离世嘅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咁知道属于上帝同唔属于上帝嘅人离世之后嘅去向系唔同嘅。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系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唔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二十二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辖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说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8%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好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又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会谈超过3小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局势并不简单，但是接触总是有益。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确认继续同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的意愿。俄美总统将继续保持个人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和富什纳的工作都将继续推进。俄方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3日。有美国白宫官员说美国和俄罗斯官员讨论了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下一步谈判的

0: 特質計劃，呢啲計劃將喺未來幾星期內宣布。美國特使會轉到烏克蘭首都基輔同總統澤連斯基會談。澤連斯基話已經同兩人通話，期望訪問盡可能具有建設性同實質性。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话，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那个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话，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够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个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2: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这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冷气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说，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兆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医发展离不开科技，医院亦都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用机器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器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为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够只是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场婚礼现场发生火警，造成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引述地方政府官员报道，婚礼发生在首都金沙萨一座设有宴会厅的建筑物内，事发时宴会厅内正是举行婚礼，又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报道说暂时未知道起火原因，有关方面正是展开调查。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除有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绑鞋带，真是非常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很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了。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吧。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

0: 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1: 嚟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冷气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4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

0: 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医发展离不开科技，医院亦都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器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器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为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够只是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日本岐阜县一间甜品店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两个人死亡、三个人受伤。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说，火警发生的时候是有11个人在场，店主正在店内同朋友聚会。警方接报说有人被刺伤，有人淋泼汽油，随后起火。报道说火警大约3个钟头后被扑熄，消防人员在现场发现2具遗体，另外有3个人被送院救治。事件经过和起火原因仍然调查紧。现场电视画面显示，起火建筑一度冒出大量浓烟，火灾之后房屋严重受损。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 25.8 度、东经 129.7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南
1: 以真我诚意待人，以爱心行善助人，
2: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收听我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1月1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哎，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系咪啊？即系令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哎，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到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但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是美金嚟嘅，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啊，又要翻工系咪？所以咧，你谂下，诶，唔系，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诶，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啊？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啊，如果你咧就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喎，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成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嗰啲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咪？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个朋友咧就话：，诶、哎，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这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咩？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啊读啊读读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啊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唉，我哋呢啲咁嘅人啊，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唉、哎，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唉、哎，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

咁啊，當然需要咧恆心毅力去實行啦。但如果你連呢啲都唔立嘅時候咧，你就成個人咧就撇曬咗，咁啊無端端就虛度咗你嘅人生啊嚇。咁所以其實盼望帶俾我哋係一種嘅能力，計劃帶俾我哋一個方向，即係讓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計劃嘅時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樣，聽日做嗰樣，係咩？啊，好似你頭先講翻啦，你讀聖經啊，你今日咧如果冇一個計劃去讀嘅，讀曬成本聖經嘅時候，你可能咧今日啊讀下呢度，聽日咧睇下嗰度咁樣，睇嚟睇去咧就冇曬。即系冇晒系统啊，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咧，你睇唔到，即系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噶噃。啊，亦都好，因为我以前咧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咧，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佢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咧，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咧我哋咧，如果你要读咧，即系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咧，你需要咧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咧，都系咧嗰一方面嘅嘢。即系话咧，最好又唔好咧周围跳。咁啊，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系话咧，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一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系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嗱，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日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嗱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咧，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30晚，即系话咧12月31日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日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咧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系好鍾意嘅嘢啊，一啲嘅恶习惯啊，有时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励大家新嘅一年呢滴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坏习惯。咁你戒除咗之后就唔好让佢空洞啊，咁你就填入一啲呢就係、是、良好嘅习惯。咁头先都讲到啦，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读完一本圣经。咁以前咧我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4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4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啊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咧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元。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咧？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元啦。咁你每次使用咧，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嗱，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咧，咁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就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元咧，全部咧嘢一系咧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元嘅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一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咧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元，系俾你86,400秒。即是话原来在每一个人的户口里面呢，你每一日都有86,400。

百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㗎。你听日呢唔能够，你呢唔能够将佢呢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呢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㗎。所以喺度呢，其实呢、这个咁嘅讲法呢，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呢好好善用呢啊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㗎。咁呢个时间呢係唔可以累积嘅。即係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呢使用下。啊呢、这个时候呢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啊。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1月1日，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即系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俾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系喺诗篇118篇嘅。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

育每秒钟都是上帝所赐给每一个人都得的。你是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的、矮的、瘦的、病的都是有。不过呢，你怎样去使用、去运用，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计划的。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

0: 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冷气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医发展离不开科技，医院亦都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器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器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为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够只是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日本岐阜县一间甜品店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两个人死亡、三个人受伤。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说，火警发生的时候是有11个人在场，店主正在店内同朋友聚会。警方接报说有人被刺伤，有人淋泼汽油，随后起火。报道说火警大约3个钟头后被扑熄，消防人员在现场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3个人被送院救治。事件经过和起火原因仍然调查紧。现场电视画面显示，起火建筑一度冒出大量浓烟，火灾之后房屋严重受损。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 25.8 度、东经 129.7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

0: 东至东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一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三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个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挺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

0: 跟住就大啲咁啫，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1: 但系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咧？
0: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边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咧，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1: 阿 Doris， 你咧，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阿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噶。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阵时候咧，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噶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新生嘅妈妈咧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系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3: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啊！
1: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0: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廿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1: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
0: 啊、
1: 所以就冇翻教会。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1: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0: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我顺理成章之下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0: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屘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 所以在香港的时候

先生就唔喺度，咁啊变咗我自己诶，好多时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嗰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系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系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咧，就再揾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咧，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嘅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奥塔玛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啊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一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有很多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咁啊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和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又讲唔到嘅，咁净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边咧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就咁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哦。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㗎喇？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淨系怀疑肠有事，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呢，医生即刻写纸俾我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啊！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0: 咁啊，瘦咗好多咯。
1: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0: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咧，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1: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0: 你点样同佢讲啊？
1: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0: 我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咁呢，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呢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呢可以大家呢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返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喎。咁即係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呢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是、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驚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驚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一个祈祷囉。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返个太太我，你俾返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係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㗎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係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啦，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呢？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那那个少年人听到之后就悠悠愁愁地走，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大家刚才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的时候，马上他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就说他宁愿摆低他所有的一切，他要回个太太，他不要他现在的工作，他不要他现在的金钱地位，他只是很希望能够跟太太在一起。下星期 Alan 和 Doris 都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怎样来看事业，怎样来看金钱。 Alan 在大陆并不是做一些很小的生意，而是非常非常大的投资的，但是他看家庭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Doris 经历了肠癌，但是 Alan 都是经历了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下神怎样来到给他们看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啊，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咁佢嗱嗱臨寫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佢觉得过去嗰八年嘅工作经验，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呢一个面试。諗唔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咗个问题，就係关于软件业未来嘅发展方向，你觉得会系点？佢从来冇諗过啲咁遥远嘅问题。当然嗰次嘅应征就失败咗。不过史蒂文斯佢有一个感恩嘅习惯。

佢觉得虽然佢应征失败，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系好特别，一般人咧见功唔成，都系好多怨言嘅，系咪？但系竟然呢个人咧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嚟。史提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提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嘅发件人正正系上次佢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佢哋公司出现咗空缺嘅时候，佢哋第一个抌到嘅就系史提文斯，而呢间公司就系后来嘅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蒂文斯亦都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哋可以喺 Google Play 或者系 App Store 嚟到下载 M.AD Radio 嚟到重听我哋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嚟到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名72岁男子早上在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9点几接获行山人士报案，话事主在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和脚部受伤。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他送往东区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

0: 之确定。海关昨日在沙头角中英街检查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检获三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4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检查站截查一名56岁本地女子，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三只活猫，随即拘捕那名女子，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医院投入服务至今9个多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4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医院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械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械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为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只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江西省遂川县的泥石流，救援人员在中午再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灾害至今造成3人遇难，另外有9人失联。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遂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也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4: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5: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

0: 卑像你们的父慈卑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喎。喺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一塊樹葉跌落咗啲溪水度，只能夠隨住水向下流。
1: 有時好慢，有時要急轉，有時會停滯咗喺嗰度。甚至有時會被啲漩渦拖咗落去。
2: 人困隨潮浪去，那失落不免困累，難停留如往昔，那得著又像如

我唔甘心，好似一块落叶咁，随住人浪潮流，完全咁失去咗自己。我真系唔甘心。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沙田马场主持马季开锣仪式，并颁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上季沙田同跑马地马场吸引一共40多万名内地和海外旅客，较对上一季倍增，不单止印证这种结合顶级赛事、餐饮和娱乐的马场体验对全球旅客有强大吸引力，亦都反映政府自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积极推动赛马旅游以来，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果。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

0: 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论坛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并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陈茂波在网志指出，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一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今次峰会加入实地考察，为双向赋能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印尼赫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质部门表示，赫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是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说，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会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场婚礼发生火警，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引述地方政府官员报道，婚礼发生在首都金沙萨一座设有宴会厅的建筑物内，事发时宴会厅正举行婚礼，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报道说暂时未知起火原因，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www.thaipbs.co.ca.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木者心木者情是讲述每一位木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免不改用，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木者心木者情为你讲述木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2: 木者心木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沙田马场主持马季开锣仪式，并颁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上季沙田和跑马地马场吸引一共四十几万名内地和海外旅客，较对上一季倍增，不单止印证这种结合顶级赛事、餐饮和娱乐的马场体验对全球旅客有强大吸引力，亦都反映政府自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积极推动赛马旅游以来，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果。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陈茂

0: 多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本港自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6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流感仍然未见顶，近期仍有不少个案出现，甚至出现重症。南半球的流感情况亦都非常严重。他呼吁家长尽快安排子女接种流感疫苗以提供保护。关日华又提醒，如果有病征就不要翻工翻学，应该佩戴口罩，同时做足个人预防措施。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机管局表示，截至今日下午三点，香港国际机场一共有7班来往雅加达的航班取消。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救援人员中午再找到一名无生命迹象的失踪者，增加至3人遇难，仍然有9人失踪。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遂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造成12棟房屋受損，其中8棟完全損毀。另外，遂川縣左安鎮楊芬村前日和昨日發生多次山泥傾瀉，目前有2人失蹤，多方力量正在展開救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葛培理牧师呢？葛培理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个

陪你的讲道大纲、解经和讲道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个陪你的信息其实和其他讲员没有太大分别。如果将他的讲章交给神学院讲道学的老师，可能不会得到高分添。个陪你的信息内容是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的腐败、灵魂的悲惨、上帝的爱、基督的十字架等等。他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的方法去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最常用的字眼就是说 The Bible says， 圣经这样讲。他没有护卫圣经的权威，却是直接了当这样引用圣经来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边，在 YouTube 啊，找到他讲道的片段。你会发现他拎着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想如果你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他的答案肯定是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全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士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些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些怎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
永远坐在

系。你啲事情都有圣经同埋使徒作见证。从前你哋唔察觉唔知道嘅，而家我就话俾你哋知道。保罗就系咁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嘅身份同埋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呢啲对于我哋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嘅信徒又有乜嘢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同佢嘅个人经历有密切嘅关系噶。有啲人好惧怕死亡，我哋就可以同佢讲永恒嘅生命。有啲人缺乏安全感，我哋可以同佢讲耶稣系保守看顾佢，耶稣先至系生命嘅保障。有啲人孤单失落，我哋可以话耶稣系以马内利与人同在嘅神。有啲人生活喺压力底下，我哋可以话俾佢知耶稣赐俾人有平安。有啲人罪孽深重，我哋可以同佢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嘅问题，往往都系信仰问题，喺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哋用乜嘢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系传讲耶稣基督嘅身份同埋工作，因为呢个就系福音嘅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嘅讲章就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啦。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话：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天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

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惊。有些人惊，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惊，很惊呢，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 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同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0: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9月16日同日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李家超第二日在社交網頁提到即將發表這兩份文件，他說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將會透過長遠發展策略持續提升民生福祉，施政報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醫療等不同方面的具體措施。李家超說，過去兩個幾月和團隊展開公眾諮詢，走入社區，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兩份文件，是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兩者相輔相成的關係。他感謝市民在公眾諮詢期提出寶貴意見，政府會總結意見並納入規劃和施政當中，推動經濟持續發展，民生不斷改善，攜手創造香港新機遇。警方聯同海關在西貢和大鵬灣海域一帶進行聯合反走私行動，偵破一宗走私案件，檢獲大約192萬支懷疑私煙，估計總市值大約860萬，應課稅值大約637萬，並扣查一部涉案貨車。案件正由相關部門繼續跟進調查。警方表示，在昨晚的行動當中，執法人員在西貢附近岸邊發現兩艘沒有亮起航行燈的快艇，幾名男子將貨物從快艇搬到岸上一架貨車，人員隨即採取行動，涉案男子登上快艇高速往香港東面水域逃去，人員展開追截，兩艘涉案快艇最終逃離香港東面水域，往內地方向逃去。中國和尼泊爾邊境上個月26日發生的嚴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

0: 晚六点，西藏吉隆增加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两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的影片和照片见到，原本五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在旁边待命。尼泊尔警方昨日表示，至今在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两位本港球手内讧，最终22岁的吴英伦直落两局击败师兄李卓耀，首次闯入超级750赛决赛就赢得冠军。今次是世界羽联巡回赛以来第一次由本港男单选手会师决赛。吴英伦第一局由头带到尾，大比数先赢21-9。去到第二局，吴英伦一度大比数领先，虽然李卓耀曾经追至落后一分，但始终无法反超前。最终吴英伦再赢一局21-16，直落两局取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专页表示超级开心，期待港队在亚运再创佳绩。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住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很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到，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怒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然。

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嘅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嘅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咗天家，依家只系暂别，而唔系永别，将来会喺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咗好多嘅丧礼、土葬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俾我一种好强烈嘅感觉，就系未认识主耶稣嘅同已经认识咗主耶稣嘅的确有好大分别。嗰次系我所出席过呢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嘅一次。安息嘅系一位喺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嘅老伯，佢太太同部分子孙都仲未有机会认识主。喺火葬仪式进行紧嘅时候，呢位太太同其中一个女同孙喊得好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佢哋离世嘅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咁知道，属于上帝同唔属于上帝嘅人离世之后嘅去向系唔同嘅。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系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唔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

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一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实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实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实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寻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说，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后，确认依家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话，星期六朝早发生事故嘅时候，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嘅缆索出现问题。为咗让公众安心，重启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维持喺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拉咗个22岁本地男子，怀疑佢同昨日冒充义工喺旺角卖旗筹款嘅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嘅组织系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系协会嘅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喺旺角拎住伪造嘅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个手持伪造旗袋嘅人。调查后话，嗰14人系喺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蚊。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寻日喺社交专页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被人呃。美国总统特朗普嘅特使威特科夫同女婿富什纳从俄罗斯转到乌克兰，与总统泽连斯基商讨结束俄乌战事。法新社报道，威特科夫同富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星期日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是两人首访当地。泽连斯基在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并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两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来五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就在旁边待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是影响该区。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冲绳岛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马季开锣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接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及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现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说，星期六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于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说，那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页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举行俄中美三方领导人会谈，但是着手筹备有关会谈之前，必须先了解会谈的议题以及各方期待什么成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今个月初指出，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

0: 三边会晤。乌沙科夫星期日向传媒表示，三国领导人会晤并非毫无意义，但会晤的组织权在于峰会东道国。如果中方能够组织这样的会面，需要一定的外交准备。乌沙科夫又说，俄方计划峰会期间为普京安排双边会谈，包括与习近平的会晤，如果机会合适，亦会同特朗普会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1: 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他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3: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9点，星期日上午7点，星期一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新马季开锣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接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及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现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说，星期六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于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说，那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页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举行俄中美三方领导人会谈，但是着手筹备有关会谈之前，必须先了解会谈的议题以及各方期待什么成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今个月初指出，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边会晤。乌沙科夫星期日向传媒表示，三国领导

0: 人会晤并非毫无意义，但会晤的组织权在于峰会东道国。如果中方能够组织这样的会面，需要一定的外交准备。乌萨科夫又说，俄方计划峰会期间为普京安排双边会谈，包括与习近平的会晤。如果机会合适，亦会同特朗普会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5: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6: 那一日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7: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吾家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今日 Judy 导演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虽然头脑上边明白同埋知道，佢要接纳双目失明嘅父母。小学嘅时候，佢冇能力反抗，其实自己都有自卑，因为喺佢身边其他嘅朋友、父母都系健全嘅，所以佢有阵时都好唔明白，点解神要俾佢生长喺一个咁嘅家庭里边。佢曾经有一段时间放咗学唔想返屋企，因为实在唔知道同父母讲啲乜嘢。虽然 Judy 同啲朋友四处游荡，但係佢却冇学坏。今日佢会同我哋分享过中嘅原因，一起嚟听下佢嘅分享啊。

咁所以有陣時咧，呢一場戲都拍咗出嚟嘅，因為我成日讀嗰啲餐牌啊嘛。你諗下，入個茶餐廳，有個女仔喺度朗，有個妹妹喺度朗誦呢個餐牌，受佢好多人望住你噶嘛。咁我呢場戲都拍咗出嚟嘅。咁有陣時有啲人會好啲白眼望住我咧，我咧就唔可以用口環擊佢哋咧，我就用翻隻眼咧去勵住佢哋嘅，即係掘翻佢哋嘅，即係好似自己還擊幫父母去還擊咁樣嘅。系啦，即系以前细个仲会有觉得帮父母去还击，即系因为我父母睇唔到啊嘛，佢唔知道人哋望住佢啊嘛，咁佢哋又唔介意喎。咁但系其实我系介意嘅，细个嘅时候我系介意，所以我就好似企咗出嚟系帮佢哋去白眼翻人哋啦，或者掘翻人哋啦，即系有做翻呢啲咁嘅小动作嘅咁样咯。咁但系细个仲可以咁咯，但系当大个嘅时候咧，就真系个自卑感就慢慢会产生啦。因为大家都系入嚟自青少年嘅阶段，就对我自我认同同时嗰个自我价值咧，系啱啱喺嗰个阶段咧，你揾紧嘅时候咧 ，search 紧嘅时候咧，而你只一个咁特别嘅身份嘅时候，又唔识同人去解释。点解系咁啊？咁人哋又未必理解到，我好惊我讲咗之后，人哋就唔再同我玩。点解你咁古怪，或者好多嘢啦？咁所以我变咗就唔去解释，唔去解释嘅时候，我唯有就去选择，好似我电影里面都有拍啦，就唯有选择逃避啦，或者有阵时试过喺街度见到同学离远，我就真系匿埋啦，即系匿埋匿大一阵，等佢哋过咗先啦。亦都試過有同學問我咦點解嗰日你會拖住咗對盲人嘅？佢哋邊個嚟噶？咁我又試過講大話啦，話去做義工啊嗰日咁樣啦，令到佢哋唔好聯想到呢個就係我父母咯，有呢個狀況。咁呢個狀況就真係中學嘅時候就。尤其是初中嗰个阶段系比较多，我而家谂啊，就应该真系自己系一个转变啦，一个无论成个学习嘅环境嘅转变啦，中学你面。

0: 识用智能电话，所以而家佢而家即系而家沟通好啲，但以前咧就系好难沟通，因为佢哋个世界又一个世界，但系我出边见到朋友嘅时候，或者见到呢个花花世界呢、这个，好似同佢哋有一个落差咁样咯，我就夹咗喺中间。系啊，所以有阵时我就成日就好中意黐住啲朋友，唔系好中意翻屋企嘅。翻到嚟就好似个气氛就，好似踏入屋企就好似系唔系咁开心啊咁样咯。所以就亦都嗰段时间识咗啲唔系咁乖嘅朋友啦。所以喺个戏里面都我亦都摆咗出嚟啦，都会有一啲。唔系，咁又唔系话去到吸毒嗰啲坏朋友，不过就系好中意黐埋佢哋一齐流连啦，即系就唔放学又唔即刻翻屋企嗰啲咯，系啊。
1: 但系就唔会话周围去玩啊、乱交朋友啊，即系男女朋友关系嗰啲又冇嘅。
0: 又冇人，因为嗱，我又要讲下啦，因为我好就好在咧，好感恩咧，就我妈妈好细个带咗我翻教会。就帶咗翻主日學，咁佢話唔理啦。佢話總之睇佢，我當時仍然要黐實佢噶嘛。即係你一定小朋友一定未有呢個能力話自己搭車去玩嘅時候，即係佢去邊你都要去邊啦。咁佢話一定帶咗翻教會先。咁其實咧就好多嘅，其實一啲嘅聖經嘅道理咧，其實係種咗喺心裏邊嘅。即係譬如好簡單，當孝敬父母，係咪呢啲？呢啲句子，呢啲金句，即系点都会，其实系中咗一啲喺你心里边嘅。咁亦都系咧，当我有阵时曳到，即系有啲同学做啲唔系真系唔系咁好嘅事嘅时候咧，突然间呢啲金句就会，就会喺个脑里边咧闪过嘅。点样讲咧？因为翻教会咧就知道，有导师都有讲嘛，啊，虽然导师、父母或者老师唔系24小时睇住你。但你记住，仲有个天父，即系仲有上边，仲有个耶稣会睇住个无时无刻都会知道你开心唔开心，又会睇住你。咁所以有时曳到一个位嘅时候咧，咦，会停一停，自己揦一揦自己，咦，好似冇人知嘅做啲嘢，但系又唔系嘅，系啦，我细个记得，咦，冇人知啫，但系有天父知嘅，你系要有呢啲嘅概念喺里边嘅。

0: 所以我就話有時去做分享都會同其他人講啦，都話其實好在就係媽咪好細個帶咗我翻教會咯，即當然我都有中間大段時間迷失，但係就因為好因為細細個背金句，亦都有聽過一啲嘅故事。咁有時好耐冇祈禱之後咧，又諗下唔係喎，浪子回頭呢、這個耶穌都會當係寶嘅喎。咁有時我又會啊，好啦，我又祈翻禱啦咁樣，即係好多。我都知道，就算冇人爱、冇人理解，跟住到最后，我都仲系感觉同埋知道啊，有天父系会理解嘅。咁譬如有阵时唔开心，点解即系一班有30几个同学，有30几个家庭，点解冇一个家庭会系咁嘅咧？我冇一个身边冇个同学系我啲咁嘅屋企环境咧，咁环顾成间学校都冇，点解？即係有時呢啲問題係喺青少年嘅階段你解答唔到噶嘛，咁我都試過即係拎住張被咁樣冚埋自己，然後就即係喊住咁祈禱問天父啦，即係其實點解要安排我喺呢個屋企咧咁樣，即係好似當冇人明白嘅時候咧，就記得啊都仲有天父會理解你嘅咁樣咯，所以都。可能亦都因为咁样，所以睇极都系叫做有个谱嘅。
1: 咁你妈妈系即系信咗主都有一段时间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妈妈好年轻就要信主，因为佢我哋即系回想翻佢嘅生活，其实佢都唔容易走过啦。即系由佢青少年嘅阶段都已经系失明人士咁样，跟住然后就又要结婚、啊。哦，咁結後好後生結咗婚，然後生咗我，然後佢又要學做媽媽啦。學做媽媽嘅時候就去即係打你一頭，嗰一個家嘅時候就真係好多嘢就都唔容易噶嘛。咁但係而家各位聽眾聽到我好似好識諗，但係當時我係完全係反叛，係啊，唔識得企喺媽媽嘅立場去諗嘅。亦都唔識得睇起媽媽嘅付出啲咩嘢嘅，只係覺得總之就同你係兩個世界嘅人。然後我就好希望當我成人嘅時候，獨立到嘅時候咧，我就離開呢個屋企啦。我話即係覺得 enough 啦，夠啦，我嘅人生裏面我唔可以一世咁樣噶。即係嗰個年紀嘅自己有咁樣諗，係就唔識得咁樣而家起翻調翻轉去諗。
1: 咁媽媽係做咩工作㗎？
0: 哦，妈妈是家庭主妇嚟噶，咁系其实我成日有时都讲笑，妈妈我咧真系幸福啦，就系、是、做家庭主妇。咁其实系爸爸就俾爸爸就系养家咯，系啦，就是、爸爸出去翻工嘅，咁就去养我哋呢头家啦。咁我妈妈都系持家有道嘅，即系佢就系比较悭俭，所以有时你譬如有啲嘢我好想要嘅时候。咁你真係唔係109,000新未開頭噶嘛？咁同埋佢就會覺得嗰啲錢即係希望用得其所啦。我諗每一個媽媽，每一個即係做揸錢揸 fit 人嗰個都係咁噶啦。咁所以媽媽就主要係做家庭主婦咯。
1: 咁爸爸咧？爸爸係做咩工作？
0: 爸爸就做過幾樣嘢嘅。爸爸咧，因為以前咧就係做工廠先嘅，即係我哋香港有民工廠嘅。咁民工廠咧，但因為佢就嗰、那個年紀，即首先揾嘅工資比較少啦。然後咧，咁我話爸爸就唔夠錢嘅，因為我出咗世，同埋我細個比較多病嘅，咁所以佢都要去做小販，咁去買一啲嘅雜貨嘅。咁但係咧，因為有時俾人捉喎，係啦，又會俾人捉錢啊，又拎走曬你啲貨，即係充公咗你啲貨，咁啊諗諗下，亦都唔係一個長遠可以維生嘅，咁啊再加埋啱啱開始咧就係盲人按摩啊，20年前到啦，咁盲人按摩嘅時候咧就好似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行業嚟嘅咁樣，咁所以爸爸嗰時就不如年紀雖然大啲，但都去轉行啦，都去特登去讀盲人按摩，讀嗰啲穴位，然後就考咗一張証，然後就。所以爸爸都是一个几专业的一个盲人按摩，即是专系有阵时专系做啲游客， 都唔嘢少嘅，即系人哋嗰啲喺外国，即系啊，俾飞机喺飞机上面有啲杂志咧，就会有啲suggestion 你去边度有啲咩好嘢食啊，香港有啲好嘢食啊，啊都会推荐我爸爸嗰间埋按摩公司嘅，咁所以佢系专系做啲比较针对性穴位治疗嘅按摩咁样嘅。咁後尾爸爸轉咗嗰份工咧就好啲啦，因為就可以收入多啲啦，咁就可以，而且我都慢慢大啦嘛，咁佢知道佢好想我讀大學嘅，咁所以佢就一定要儲錢，即係揾多啲錢能夠儲起一個錢，能夠 afford 到我起碼讀完大學啦。咁因為工廠就真係太嗰、那個人工比較低啦，太少啦咁樣咯，咁所以佢都咬緊牙關就轉咗行咁樣去做埋按摩啦。
1: 喺香港咁嘅生活環境咧，靠一個人嘅收入要維持一頭家都唔容易噶。
0: 係啊，係啊，真係好唔容易。而家諗翻就知道佢哋好慳儉啦，好多嘢都即係而家諗翻就，但係當時唔識咁樣諗，即係當時只係覺得點解？我要嗰啲嘢冇嘅，點解人哋有，點解我冇咁樣？即係尤其青少年嘅時候，好多比較噶嘛，即係自己又同人比較啦。其實係冇人同我比較，係我都發覺係好多時咧，你介意嘅嘢咧，其實係自己同人哋拎咗去比較。

Judy 导演年轻嘅时候都会怨点解屋企咁穷，好多嘢佢都唔可以拥有，佢有好多嘅活动唔能够参加。当然而家 Judy 长大之后成熟啦，知道点样从父母嘅角度嚟到去諗事情。下星期佢会同我哋分享佢拍呢一套一路同行嘅电影，本来系想抒发自己内心一啲唔开心嘅情绪，让观众能够明白同埋同情佢喺屋企成长过程里面所受嘅委屈。但系点知当佢最初写好嘅剧本嘅时候，发觉原来观众嘅反应同佢内心所想嘅系完全相反。到底睇过佢剧本初稿嘅人嘅反应系点样呢？记得下星期继续留意收听 Judy 导演嘅分享啊！

在圣经里面呢，往往将麻风病呢和罪呢扯上了关系。一个患了麻风病的人呢，便就视为一个罪人。咁点解呢？原来在圣经里面一些较为出名的人呢，他们因为犯错而引致到麻风病的。

摩西的家姐米利暗，她曾经背后批评摩西，妒忌摩西，结果神就惩罚她，让她患了麻风病。先知的门徒基哈西呢，因为他贪恋钱财，讲大话，呃了呢元帅乃曼一些的财物，结果当他一回到去的时候，他就立刻患了麻风病了。当然不是所有麻风病人呢都是罪人来的，用这个角度当然我们每人都是罪人，但是他麻风病不因为他犯了罪而引致的。但是那时麻风和罪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第一就是刚刚患麻风病的人呢，他可能只是身体某一部分有麻风，但如果医不好的时候呢，就会不断的扩散。本来是隐藏在身体某一部分，可能是旮旯底啦，可能是肚子那里，你穿着件衫你就看不到咯。但是医不好的时候，慢慢慢慢就会上到去手啊或者块面那里，所以烂到出面了。当人犯罪的时候都是刚刚犯罪的时候，你会去掩饰，你不会去张扬，但是掩饰得好的时候呢，反而会驱使你继续去犯更多的错，终于有一日就会爆煲了，就会被人哋嚟发现了。就好似啲人有分爱情，第一日唔会即刻话俾自己配偶听，话我要抛弃你，佢讲大话隐藏，但最终被揭发咯。第二方面就是好不幸，罪嘅感染力呢係大过正面嘅教导嘅。我諗每个做父母嘅你都会体会到，当你教导你嘅孩子叫佢学啲好嘅嘢，点样去计数，佢教极都好似唔係好识。但是所谓嗰啲衰嘢坏嘢呢，佢好快就学晓喎。而且嗰种嘅感染力係强嘅添。我举一个例，你有十个橙，有一个发咗毛，你冇拎走呢个发毛嘅橙，嗰九个好嘅橙会唔会感染到呢个坏咗嘅橙变返好，係唔会㗎嘛。但係如果你唔拎走呢个坏嘅橙呢，其他嗰啲好嘅橙呢就会受污染，甚至跟住都会发毛啦。所以呢个就係罪嘅可怕。亦都叫我哋做父母嘅、做老师嘅、做牧者嘅好难受，就係因为往往唔能够咁容易教好人。但更加就係罪呢係会带嚟咗分隔，就好似麻风病，当日麻风病人呢係要被隔离嘅，係唔可以同屋企人住嘅，唔可以入到去会堂里面嚟到敬拜神嘅，佢同神同埋同人嘅关系呢都被隔绝咗。就好似一个犯咗罪嘅人，好简单就会破坏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啦。简单举一个嘅例，个丈夫佢对个配偶不忠，犯咗错，最终揭发咗嘅时候，就一定係引致到家嘈屋閉，甚至分开囉。所以麻风病係要被隔离，就好似以前香港嘅麻风病人要送去喜灵州一样，罪亦都係将人同神之间关系呢决裂，但係呢个唔係绝境囉。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同团队展开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警方表示接获轻铁职员报案，说两名女子怀疑昨日下午近五点在轻铁兆康站备用月台进入路轨范围影相。经初步调查之后，案件暂时列作杂项，交由屯门分区军装巡逻小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呼吁任何人蓄意干扰或破坏港铁设施，不单止危害行车和乘客安全，对其他市民造成严重不便，亦都有机会干犯刑事罪行，市民切勿以身试法。港铁回复查询时表示，留意到网上有贴文指有人闯入怀疑轻铁车站路轨范围，翻查记录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昨日下午擅自进入轻铁兆康站备用月台路轨范围，已经就事件报警。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加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两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的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五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在旁边待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从俄罗斯转到乌克兰，与总统泽连斯基讨论结束俄乌战事。法新社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星期日乘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是两人第一次访问当地。泽连斯基在同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并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

0: 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3: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2: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

0: 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3: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4: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心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

步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是功课太过繁忙啦，我们幼小的心灵还哪有那么多精力去想这些问题呢？而且这种情况不单止小学是这样，在初中高中都是这样。不过是因为我是长期生活在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的农村，而且还经常听到长辈讲一些神仙和鬼怪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相信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会去某一道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和很漂亮的天空和我的家乡很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諗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定嘅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嘅视野转向外在嘅世界。譬如国家同埋社会同埋人民嘅关系，对于我关注同埋思考呢啲问题，主要系受到黄老师嘅影响。黄老师系一个充满激情同埋富有思想嘅人，佢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嘅系，佢深切关注近代嘅中国同埋当下现实嘅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亦都可能因为咁样，我哋先至冇办法睇到佢嘅真面目。上帝系喺神秘同埋黑暗之中，咁样好好啊！因为如果冇咗呢一种起保护作用嘅黑暗，我哋就会克服上帝噶啦。咁样系符合人性噶，人冇办法入到上帝嗰度，佢就攻击包围住上帝嗰一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边，但系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嘅只系人类精神嘅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同埋外界嘅视觉，竟然喺好大嘅程度上边成为咗我嘅视觉。咁样样嘅情况维持咗一年几，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同埋杨小海，真系好奇妙啊！呢件事，上帝藉住卡夫卡叫醒咗我嘅灵魂，虽然只系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嘅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
于是我就去图书

书馆借咗好多哈耶克嘅书嚟读，谂都冇谂过，当我一开始读嘅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喺追寻信仰嘅同时，我开始同身边嘅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呢啲事，并且打听班里边同埋学校里边有冇同学系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边嘅一个同学嘅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嘅崇拜同埋佢哋嘅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系2006年嘅暑假，我参加咗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嘅实习，为期两个月。喺嗰度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嘅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同佢哋一齐去教会崇拜同埋查经。喺七月份，喺一位广州信主嘅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0: 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渔护署在上星期日和今个周末期间，在全港多个地点进行妥善控制狗只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一共发现三宗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的个案，署方会跟进和提出检控。署方在三日的執法行动期间加强巡查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署方表示，今次特别行动旨在提升狗只束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袭击意外，同时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以及讲解相关法例要求。新马季开锣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比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接近13亿。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举行俄中美三方领导人会谈，但是着手筹备有关会谈前，必须先了解会谈的议题以及各方期待什么成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今个月初指出，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边会晤。乌沙科夫星期日向传媒表示，三国领导人会晤并非毫无意义，但会晤的组织权在于峰会东道国，如果中方能够组织这样的会面，需要一定的外交准备。乌沙科夫又说，俄方计划峰会期间为普京安排双边会谈，包括与习近平的会晤，如果机会合适，亦会与特朗普会面。载有5000名官兵的美国林肯号航母离开泰国，结束在海上航行9个月之后首次完整靠港休整。法新社报道，林肯号当地早上11点左右离开距离芭提雅半小时车程的林查班港。早前有报道说，林肯号将会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母港，预计需时4至5星期。林肯号今个月2号驶入林查班港，芭提雅警察局长表示，航母靠泊期间一切顺利，除了第一日有美国官兵争执之外，没有发生任何拘捕或冲突事件。芭提雅市长说，很多官兵在当地购物和游览，估计访问期间消费高达1亿泰铢，折合超过2300万港元。当地亦都因为向林肯号出售价值几百万泰铢的物资而获益。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

0: 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哎，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

0: 渔护署在上星期日和今个周末期间，在全港多个地点进行妥善控制狗只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一共发现三宗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的个案，署方会跟进和提出检控。署方在三日的執法行動期間加強巡查狗隻聚集的公眾地方。署方表示，今次特別行動旨在提升狗隻畜養人在公眾地方妥善控制狗隻的意識，減少因為不妥善控制狗隻而引致的襲擊意外，同時向市民推廣負責任寵物主人訊息以及講解相關法例要求。渔护署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第二日，全日一共有大约1430人预约到访，其中大约66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渔护署表示，在预约制试行期间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宣传和教育，提醒游客应该提早预约，注意远足安全，必须在指定地点露营等讯息。署方会加强东坝和破边洲段一带的游客管理、巡逻和执法等工作，以保护郊野环境，同时提升游客体验。署方会在国庆黄金周之后全面检讨成效，协助制定长远郊野管理策略。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说那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业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加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的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5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在旁边待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以真我诚意待人，以爱心行善助人，
4: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5: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呢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1月1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哎，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系咪啊？即系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哎，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到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係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係美丽嘅。灾难嘅控制係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再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係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是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又要翻工系咪？所以咧，你谂下，唔系、哦，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啊？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啊，如果你咧就有

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喎，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时候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係心理上啲盼望呢，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呢每一次呢新嘅一年呢，大家都梗係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係咪？咁啊，当然呢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呢亦都呢有成功嘅。虽然呢成功未必係百分之百，但係呢你有咗呢个目标呢，带领你呢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面呢係多啲意义㗎。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好多嘅我嘅朋友呢就话，咦、哎、今年呢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係、是、呢希望一年里面呢读完圣经一次。哇，呢、这个係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呢，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咪？咁虽然呢好多时候呢我哋读啊读啊读读读下呢两三个月呢就读唔到。咁但系呢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呢叻啲嘅呢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呢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呢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呢，你都有好几个月呢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唉，我哋呢啲咁嘅人啦，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唉、哎，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唉、哎，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去，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咪？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咧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咧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咧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咧就冇晒，即系冇晒系统啊，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咧，你睇唔到，即系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噶噃。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咧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咧，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佢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呢，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呢，我哋呢如果你要读即係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呢，你需要呢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呢都系呢嗰一方面嘅嘢。即係话呢最好又唔好呢周围跳。咁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係话呢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一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系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日即是2010年是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是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是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咧，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30晚，即系话咧12月31日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日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咧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啊！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係好鍾意嘅嘢啊，啊啲嘅恶习惯啊，有时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励大家新嘅一年呢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坏习惯。咁你戒除咗之后就唔好让佢空洞啊。咁你填入一啲呢就係、是、良好嘅习惯。咁头先都讲到啦，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4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4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

嗱，咁咧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啊，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咧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咧？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呢，銀行會扣嘅。咁朝頭早開始，你就可以開始去洗錢啦。咁啊，用嘢啊，去買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買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個銀行户口嗰度去抵消。但到咗夜晚黑啦，你要臨瞓覺之前呢，咁呢個銀行户口啊同你結帳。咁啊，結帳意思即係話呢，你使唔曬嘅錢呢，就唔可以帶俾聽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噃，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一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呢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面呢，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㗎。你听日呢唔能够，你呢唔能够将佢呢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呢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㗎。所以喺度呢，其实呢、这个咁嘅讲法呢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呢好好善用呢啊！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噶。咁呢个时间咧系唔可以累积嘅，即系每人都一样。我鼓励我哋咧使用吓，呢、这个时候咧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俾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系喺诗篇118篇嘅。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你，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0: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1: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4: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3: 系啊，咁点上网啊？
4: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间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铜锣湾希慎道前日傍晚发生一宗交通意外，涉及一架警察电单车和一架私家车，一名警员受伤，他送院时清醒，现时情况稳定。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人员正前往现场进行交通管制任务。由于交通严重挤塞会令到紧急服务受阻，警员为迅速赶往现场，于是亮起警示灯，逆线进入希慎道期间发生交通意外。案件由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意外调查队跟进调查。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寻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

0: 籌款的案件有關。據了解，被假冒的組織為香港拯救貓狗協會，昨日是協會的賣期日。消息指協會職員發現有人在旺角手持偽造期袋賣期，於是報警。警員到場之後，尋獲14名手持偽造期袋的人。調查之後指該14人是網上通訊群組應徵臨時工，每人時薪70元。香港拯救貓狗協會昨日在社交專業發文，呼籲公眾提高警覺，小心受騙。機場2號客運大樓昨日一度有懸掛半空的顯示屏搖搖欲墜，機管局表示經維修團隊和獨立結構工程師詳細檢查之後，確認依家懸掛於2號客運大樓的5塊電子顯示屏達安全標準，可以重啟展示內容，相關圍封範圍已經解封。機管局說已經為屏幕安裝更多纜索以進一步保障安全。中國和尼泊爾邊境上個月26日發生的嚴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點，西藏吉盧增至43人遇難，519人失蹤，救援人員在核心區域展開地氈式搜索，至今救出2人，發現超過990件遺物。路透社報導，中方安排傳媒前往吉隆口岸災區採訪，現場影片和照片顯示，原本5層高的中國海軍大樓已經消失，唯一仍然能夠見到的是在附近的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員利用工具清理泥漿，挖泥機就在旁邊待命。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86%。 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4: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里牧师呢？郭培里系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郭培里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郭培里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郭培里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

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的腐败，灵魂的悲惨，上帝的爱，基督的十字架等等。他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的方法去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最常用的字眼就是说 The Bible says， 圣经这样讲。他没有护卫圣经的权威，却是直接了当这样引用圣经来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諗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呢、这个就系葛培里所传嘅福音，亦都系令最多人信主嘅福音。今日我哋点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啲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哋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嘅木头就系挪亚方舟，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如果用音乐嚟到去承载上帝嘅说话，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同埋神学全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些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些什么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到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唔系就系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唔系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嘅讲章，我哋可以睇到保罗传福音嘅方法，能够带俾我哋重要嘅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嘅方法咧，就系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
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

你嘅子孙，而又有永远嘅生命。如果唔系，又点能够永远坐喺大卫嘅王位呢？保罗话俾佢哋知，耶稣就系呢一位永远坐喺大卫王位嘅君王啦。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嘅身体。呢啲事情都有圣经同埋使徒作见证。从前你哋唔察觉、唔知道嘅，而家我就话俾你哋知道。保罗就系咁样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嘅身份同埋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呢啲对于我哋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嘅信徒，又有乜嘢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同佢嘅个人经历有密切嘅关系噶。有啲人好惧怕死亡，我哋就可以同佢讲永恒嘅生命。有啲人缺乏安全感，我哋可以同佢讲耶稣系保守看顾佢，耶稣先至系生命嘅保障。有啲人孤单失落，我哋可以话耶稣系以马内利与人同在嘅神。有啲人生活喺压力底下，我哋可以话俾佢知耶稣赐俾人有平安。有啲人罪孽深重，我哋可以同佢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嘅问题，往往都系信仰问题，喺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哋用乜嘢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系传讲耶稣基督嘅身份同埋工作，因为呢个就系福音嘅核心。使徒行传13章里面，保罗嘅讲章就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啦。正如哥林多前书2:2所讲，保罗话：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同埋工作啦。今日我哋遇到福音对象，我哋好愿意帮助佢、接待佢。人哋受伤啦，我去安慰佢。人哋失业，我介绍工作俾佢。我哋好希望帮助人哋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嘅爱嚟到去爱佢，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佢信主，咁样都系好噶。但系福音嘅核心系耶稣基督啊！我哋唔好俾人哋错误嘅信息，以为我对你好系因为我好，唔系啊！我对你好唔系因为我好啊，系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唔系因为我好啊，系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嚟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唔系因为你好彩啊，而系因为上帝知道你嘅需要，所以差遣我嚟介绍工作俾你。保罗向人传福音系因为耶稣基督嘅差遣，我哋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嘅差遣，所以我哋要让对方知道系耶稣嘅工作，唔系我嘅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使徒行传14:1说，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

就唔欢迎你谈论福音。喺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系就唔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俾神。喺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嘅故事，但系就唔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嘅故事。如果福音冇冒犯性，社会就唔会俾我哋咁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亦都限制我哋，使我哋都害怕嚟去分享福音俾人哋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喺一项调查之中访问咗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佢哋相同嘅问题。个问题系话，有啲乜嘢会阻碍你同埋人哋谈论关于信仰嘅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嘅妨碍因素系惊，有啲人惊，当我去分享福音嘅时候，就会破坏同人哋嘅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亦都有啲人好惊，好惊咧，冇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嘅问题，或者遭受佢哋嘅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喺2019年所做嘅调查报告系生命之路研究组织嘅报告，佢话咧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嘅受访者，喺接受访问嘅之前半年咧，系完全冇同人分享过福音。我哋爱耶稣，但系可能唔知道点样同人去讲耶稣。我哋爱亲人同埋朋友，但系我哋又害怕我哋分享耶稣会遭到佢哋嘅拒绝啦。但系保罗同巴拿巴呢？保罗同巴拿巴传扬福音系唔受听众嘅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噶，无论环境顺逆，佢哋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嘅第二件事提醒我哋，当我哋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嘅身份之后，我哋嘅使命就系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哋嘅责任只系正确咁样去宣讲耶稣基督嘅身份同埋工作。我哋要明白福音嘅对象所关心嘅事情系啲乜嘢嘅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佢哋去明白耶稣基督先至系解决佢哋嘅问题嘅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佢哋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佢哋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F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F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FM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FM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拉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3: ，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铜锣湾希慎道前日傍晚发生一宗交通意外，涉及一架警察电单车同埋一架私家车，一名警员受伤，佢送院时清醒，现时情况稳定。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人员正前往现场进行交通管制任务。由于交通严重挤塞，会令到紧急服务受阻，警员为迅速赶往现场，于是亮起警示灯，逆线进入希慎道期间发生交通意外。案件由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意外调查队跟进调查。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为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指该14人是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业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

0: 機場2號客運大樓昨日一度有懸掛半空架顯示屏搖搖欲墜，機管局表示經維修團隊和獨立結構工程師詳細檢查之後，確認依家懸掛於2號客運大樓的5塊電子顯示屏達安全標準，可以重啟展示內容，相關圍封範圍已經解封。機管局說已經為屏幕安裝更多纜索以進一步保障安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索，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5层高架中国海军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在附近的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就在旁边待命。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咁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4: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5: 恩
6: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就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呢，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7: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裡做 field work 的時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啊，去不同的地點啊，我們是行一個呢一比一的地圖，因為我們知道地圖是縮影了，一比五萬啊，這裡因為有很短的距離，其實即地圖上面很短的距離其實是很長，我們在那裡聖地行的時候就有一個一比一的真正的地圖。我有一個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時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讀書噶嘛，喺出面去讀書嘅時候，佢話：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個 one to one 嘅 map， 係一個咁實在嘅一種嘅經歷嚇。所以即係去過聖地啊，或者去過以色列咧，總會有對我哋有幫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欖山上面睇到，哦，對面就係耶路撒冷，然之後你可以想像到好多嘅情節啊，耶穌騎路進入耶路撒冷，呢啲係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過去帶咗好多次以色列團，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後呢，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個信仰原來係嘩可以咁樣去到理解。唔係咁抽離嘅去理解。而係實實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個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時候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明白啊，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啊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搵到出土嘅嘢啊，雖然可能係好簡單嘅嘢啊，你見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經喺時空裏面活過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系圣经考古学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啊，即系你真系要手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啊，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系咁样，啊，即系喺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个。

0: impact， 即系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一个 living God。
1: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啊，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0: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 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系一个 living story 啊。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你都。藉住呢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啦，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道，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一些环境的因素，是一些人不能够 control， 能够去控制的一些的元素。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是 OK 的，农产是少了，不过是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的干旱期，好像亚述帝国最尾的时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几大的帝国，你有几大的能力，你都系胜唔过嗱，呢个你就见到咧，呢、这个唔系净系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嘅解释，就是、上帝系历史嘅主宰，佢要你兴，要你衰，喺上帝嘅手里。如果你咁样领悟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唔系纯粹讲紧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系讲紧啲同我哋冇关系嘅嘢。咁样领略到就系所谓以古鉴今啊，睇圣经其实都系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好古老，其实唔系。圣经是一个好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好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咁所以即是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去认定耶和华，不是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很多东西不是你control得到的，是吗？特别是最后的仇敌死亡，没有人可以跨城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至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

嘅時候，我哋直到去哦認罪悔改，我哋去認識佢啊，我哋去信呢個福音，讓耶穌基督進入我哋生命，去帶領我哋。哇！呢個係一個好豐富、好分嘅一個嘅過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其實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就是、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預絕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啊，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現代人的表達的方式你都去跟他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些 TikTok， OK， 那我用 TikTok。但是最後你可能不信不緊要。不過起碼我用這個方法。是吧，不會因為我用一個舊的方法你接受不到聽不明。但是我希望用這個方法他能夠接受到的時候，他能夠走近福音一步。是吧，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係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跟你讲，客家话跟你讲，你听唔明嘅话跟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系。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

0: 真实是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啊，一个嘅信息嚟嘅啊。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系睇我哋一个咁真实嘅，系咪？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边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係因为佢哋係好啲嘅人。我哋个个都係罪人，个个都係破碎嘅人。点样算？圣经就係话呢个就係福音。就係耶稣嚟寻找我哋。耶稣嚟搵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係好紧要。係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呢啲咁嘅事，圣经就係话你戒唔到。就係、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㗎嘛。係咪
1: 就係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係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係咪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係罪人，牧师都係罪人，个个都係做得唔好。係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嗱、啊，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啊，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因为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种新嘅方法，啊、新嘅思维，吓、啊，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吓、啊，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啊，譬如帮人整车。啊！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呢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啊，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佢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
0: yeah.
1: 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 Selina 你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不是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啊，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就系，我心态上 或者

喺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啊，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系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啊。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系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系嘛？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啊，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啲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有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的古仔呢，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即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为了经历个风雨。那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是吗？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即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是他突然间生老瘤啊 ,single, 40岁好靓。当他验到有老瘤的时候呢，我们一路为他祈祷。我真的希望上帝有神迹给他。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拿走这个老瘤，是几大的荣耀，是吗？我们能够出去见证啊，即是耶稣是很有 power, 每晚为他祷告，痛哭的为他祷告。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去见证你。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系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the box.

0: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嗰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嘅时候就唔系上帝。原来上帝系比呢个嘅盒更加大，即系以利亚嘅故事都系咁，系嘛？以利亚点解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佢觉得上帝唔应该咁样做嘢，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佢成个国家。但上帝话：你喺山上未见我，微小嘅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嘢，有其他嘅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翻呢个嘅古即系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谂下，如果我哋经历紧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节？调节嘅就系上帝会喺呢一个苦难嘅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嘅 power 唔系解决苦难咁简单，而喺苦难里面彰显到佢自己嘅荣耀。如果谂下真，呢个又系信仰嘅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喺撒玛利亚祈祷啊，天父都冇听。嗰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嘅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 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有真有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有真有活，呢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这个耶稣先系真，这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嘅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系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系我嘅旨意，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咁其实咧喺你嘅人生历程里边咧，你觉得咧系有冇话边一段嘅经文成日你都会喺度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是、我去神乐园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俾你哋。嗰段就系我嘅所谓人生嘅金句啊，即系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啊、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啊、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浪浪上口的、啊、如果你说今时今日问我哪首诗歌是最打动我的，就是《颂恩旋律》那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那个歌词告诉我们，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还有我们见到的东西都是会过去的，唯有上帝自己的国度是永远、啊、所以即那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啊、因为一个很大的、reminder、啊、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一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吓。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 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0: IM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铜锣湾希慎道前日傍晚发生一宗交通意外，涉及一架警察电单车同埋一架私家车，一名警员受伤，佢送院时清醒，现时情况稳定。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人员正前往现场进行交通管制任务，由于交通严重挤塞会令到紧急服务受阻，警员为迅速赶往现场，于是亮起警示灯，逆线进入希慎道期间发生交通意外。案件由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意外调查队跟进调查。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为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指该14人是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寻日在社交专业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机场2号客运大楼寻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依家悬挂于2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话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索，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5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在附近的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就在旁边待命。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86%。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5: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6: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三者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东部萨安州在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的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以得票大约 44% 至 44.5%， 将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及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显示，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大约为 18.5%， 排第二。左翼党得票率是 9% 至 9.5%， 绿党是 8.5% 至 9%， 社民党是 8% 至 9%。自民党得票率只有 2% 至 2.5%， 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 5% 门槛。分析指，虽然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的议席。另类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早前表示，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目前德国主要政党都排除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结束了第一阶段的会谈。威特科夫在会后形容会谈务实、很重要，而且令人鼓舞，期待取得更多进展。这个阶段的会谈历时三个钟头左右。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发布的照片显示，乌方谈判团队成员包括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亚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洛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报道指，第二阶段谈判会邀请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与。佛得各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两日，悼念在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根据政府决议，全国哀悼从当地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期间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得各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下半期，并且取消演出和公共庆祝活动。在过去的星期六，一部载客车辆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堕入路旁大约30米深的山谷，车上共有39人，当中25人死亡，14人受伤，两名伤者伤势严重，当局仲查紧事故的原因。佛得各总统内韦斯前往福古岛慰问遇难者家属，出席遇难者的葬礼。奉总理卡瓦略亦都抵达福古岛。卡瓦略话，政府已经成立危机应对小组，并且向福古岛派遣一支大约16人的医疗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5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5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时候，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本周举行，陈茂波表示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指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4: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东部萨安州在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的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大约 44% 至 44.5%， 将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及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显示，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大约为 18.5% 排第二，左翼党得票率是 9% 至 9.5%，绿党是 8.5% 至 9%， 社民党是 8% 至 9%，社民党是 8% 至 9%， 自民党得票率只有 2% 至 2.5%， 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 5% 门槛。分析指，虽然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议席。另类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早前表示，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目前德国主流政党都排除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派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之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维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且重新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亚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中东战事令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OPEC 加今年稍后将会评估各产油国家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经造成最少117

0: 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表示，今次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经有50多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今轮交火已经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一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导致正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且引发当地的民众恐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87%。跟随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到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到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这个网上的广播，我是恩福浸信会的岑广航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说话，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恩福浸信会的地址是在1204 Elwood Road， 即是沿着 Parson Road 向南行，经过了 South Common 和 Anthony Handy 之后，会遇到这个的 Elwood Drive， 在那里转左就到了。我们逢星期日的聚会在上午11点，联络的电话是 780-437-8552 780-437-8552。
4: 越动荡和变迁，不过最重要的可能我们现在要找住这个我们那位不变的主，这个不能震动的角度。今天想跟大家继续来看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七个的神迹标记。今次我们会看在约翰福音11章使人复活的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属灵生命的里面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的时候，当你需要上帝的时候，你向他祷告，向他求问，似乎他是沉默的呢？你的祷告等候盼望换来的可能是延迟、失望，甚至乎梦想的幻灭呢？今天在你们的当中，可能也有些人在这里背负着这个重担，你一直为到医治来对祈祷，医治迟迟都未来到，好像都有些回音，为浪子祈祷，你家里面的浪子祈祷可能迟迟都未回来，为生活的供应祈祷，这些供应都是未出现的。

在这个沉默的里面，更加令人有一种不安的念头会浮现，究竟神在不在乎你呢？在等一下我们看的约翰福音十一章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位的一个的家庭跟耶稣很有密切的关系，就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个家庭。对于耶稣的爱和能力，他们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医治过很多的人，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所以当拉撒路病重的时候，他们就派人去告诉耶稣，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但接着个事情发生呢，就完全出乎人的预期。耶稣没有直接马上去到拉撒路的身边来到医治他，反而留在他的原地两天。直等到他去到拉撒路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这四天呢，可能已经将所有的盼望都已经一同埋葬在坟墓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经历着这两天的时间，或者是这种天上的静寂，心里煎熬的日子。但我想告诉你，上帝是没有离开你，上帝是不会不怜恤体会你的痛苦的。这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里面呢，不单止记载了一个神迹的故事，并且呢，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耶稣究竟是谁，他关乎我们的感受，并且呢，在他未为你工作之前已经与你同哭，在他彰显他大能之前，他已经进入你的痛苦的里面。在十一章的开始的时候呢，耶稣，即如果你看回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呢，你打开圣经呢，或者将我们的 no frequency 咳到最低就可以了，应该就告诉我们听呢，耶稣那时候在哪里，那就原来耶稣呢，在第十章的尾后记载的时候呢，犹太人因为他讲了一个前往的说话，那个说话就是说他与父原为一呢，於是乎猶太人就想用石头打死他。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呢，就退到这个的约旦河的对岸，就是当初约翰在那里来到去施洗的地方，就住了在那个船。许多人呢，因着耶稣的神迹呢，都信了耶稣。咁究竟約旦河對岸約翰施洗嘅地方喺邊度呢？如果我哋睇返約翰福音嘅第一章呢，咁就有描述嘅。佢就話呢，係這事發生在約旦河對岸嘅伯大尼。原來呢，聖經裏面有兩個伯大尼，一個喺約旦河對岸嘅伯大尼，同埋呢喺猶太地好近耶路撒冷嘅伯大尼。伯大尼就係呢玛利亚、马大同埋拉撒路所住嘅村庄。咁呢个地方究竟喺边度呢？有唔同嘅讲法，大概有三四个嘅讲法。不过今日呢，我想提供两个嘅讲法俾大家嚟到去思想。喺地图嘅里面呢，这个犹大地嘅伯达尼，即係马大、马利亚同拉撒路嘅村庄。对岸嘅伯达尼呢，如果即係依家你睇呢，喺联合国嘅呢个教科文组嘅世界遗产嘅里面呢，佢哋认为呢一个地方就喺呢一处。咁所以呢，呢个嘅对岸嘅伯达尼同马利亚嘅马大马利亚嘅村庄呢，其实係好近嘅。咁呢一个地方呢，一日唔使呢就可以去到。另外有啲个学者认为，应该就喺约旦河上流，即係加利利海呢个位置。咁呢个位置呢，好可能係圣经里面所讲嗰个位置。点解呢？
因为等间你睇到圣经嘅时候，你就会知道耶稣等咗两天之后先起程去伯大尼，佢哋用咗大约系四日。咁呢一个嘅地方咧，距离上边呢一度去到呢度嘅伯大尼咧，大概系150公里。咁所以喺耶稣时期嘅人咧，你知唔知一日旅行可以行几长噶？几远路啊？知唔知啊？三四十公里嘅原来，我琴晚讲嘅时候有弟兄姊妹 challenge 我，点得啊？三十几公里死咁滞啦咁样啊！哇！你现代人坐惯车、坐惯飞机、坐惯船，梗系啊！嗰阵时候早期嘅人咧，佢哋冇呢啲交通工具噶嘛，日日都要体力嚟劳动，所以佢哋嘅心肺功能咧系好过我哋依家好多，你知唔知啊？所以佢哋咧可以行咧。即係如果一般啦嚇，聖經裏邊講一天嘅路程20英里，即係大約30到40公里嘅。如果用30到40公里的話咧，咁即係話，如果從上邊即係北邊嗰個伯大尼行落嚟嘅時候咧，就剛剛好3到4天嘅時間。咁所以有唔同嘅講法嚇。不過我哋一路睇落去。喺呢一個約翰福音十一章嘅裏面咧，佢就話有一個人嚇，約翰都好清楚嚟到去記述呢一個嘅家庭。呢個人咧，佢係叫做拉撒路，嚟自伯大尼嚇。佢就呢個應該係講緊咧猶大嘅伯大尼啦。就係瑪利亞嘅姊妹馬大嘅村莊。咁特別咧嚟到去講到瑪利亞係用香膏抹主，並且用佢頭髮擦乾主雙腳嗰一位，就是瑪利亞。但呢件事情咧，其實喺約翰福音嘅12章先出現嘅。咁所以有啲嘅解經家認為咧，約翰咁樣寫咧，其實已經喺佢嘅信仰群體嘅裏邊咧，某個程度佢哋都認識呢個嘅家庭。兩個姊妹就派人到耶穌那裏說：主啊，你所愛嘅人病了。咁呢個我諗都係我哋一般信徒面對困難、面對一啲自己冇能力嘅解決嘅問題，我哋都會向神呼求。同樣佢哋都嚟到去派人去到耶穌嗰度，嚟到去向耶穌嚟到去呼求。耶穌嘅回應係點呢？耶穌嘅回應呢係好特別嘅。在約翰福音的11章4到10節，不如我們請會眾一起幫我讀這幾節的經文好嗎？1、2、3。

啊，呢度呢耶稣嘅反应呢即係出乎呢、这个家庭嘅预期嘅。耶稣听咗之后佢答呢，佢话这病不至于死。咁有两个讲法，呢、这个呢就话哦，佢呢家病呢係好轻好轻微嘅啫，唔会死嘅。有啲係咁讲法。不过另外如果按住呢个希腊原文嘅解释呢，好可能就係讲到耶稣话呢个病嘅结局唔会系死亡。两个有分别㗎喎。这个病虽然系重病，不过佢个结局唔会系死亡。而系为咗乜嘢呢？而系为了神嘅荣耀，好让神嘅儿子直此得荣耀。即系话神要喺呢件事情上面彰显佢嘅荣耀，并且佢嘅儿子亦都能够得着荣耀。耶稣就嗱，佢咁讲咧，约翰就特别喺第五节嘅里边话俾佢听，耶稣唔系唔爱呢个家庭，

所以約翰亦都喺呢度第五節話，耶穌一向愛馬大和他嘅姊妹同埋拉撒路，但係點呢？第六節，因為愛佢哋嘅緣故呢，所以他聽見拉撒路病了，仍在原地留了兩天。覺得會唔會好奇怪啊？愛我點解唔馬上去啊？反而仍然在原地留了兩天喎。這個就是告訴我們，聽當我們去經歷這兩天的時候，上帝是有祂的時間，有祂的工作，不要懷疑上帝對你的愛，上帝一直愛我們，祂甚至乎將祂的獨生兒子賜給我們，還有什麼留下來不給我們呢？所以耶穌的愛是主動不保留捨身的愛，亦都是不改變的愛。不過上帝有祂的時間，有祂的旨意，有祂的計劃，以致到我們能夠見到一個更大的榮耀。所以祂為到愛馬大、瑪利亞和拉撒路這一家的緣故，竟在原地裏面留了兩天。跟住然後呢，就對門徒說，我哋再去猶大，即係話過咗兩日，即係如果按住呢度咁睇咧，應該就係過咗兩日之後，就同門徒講：喂，我哋依家要落去猶大地啦。當其時門徒就好驚訝，佢話：拉比，嗰陣時候你唔係因為逃避呢啲猶太人用石頭打你，所以去到呢一個伯大尼，即係對岸嘅伯大尼咩？如果呢家再翻去嗰陣時候，你會受到生命嘅危險㗎，又。猶大嘅伯達尼咧，同呢一個耶路撒冷咧，係大約3公里遠嘅啫，即係好快可以去到。所以門徒就擔心耶穌，如果你依家咁樣去，你會唔會有生命危險啊？耶穌嘅回答佢話：白天不是有12小時嗎？人若在白天走路，就不會跌倒，因為他們見到這世界嘅光。人喺黑暗行走就會跌倒啦，因為佢身上沒有光。咁呢個光係邊個啊？係耶穌啦，係嘛？因為喺約翰福音嘅裏面第7章第8章嘅時候，我哋講到呢一個住棚節，當呢一個聖殿點起呢啲燈台嘅時候咧，照亮整個成耶路撒冷嘅院子。耶穌就喺呢個背景嘅裏面講：我係世界嘅光。所以耶穌的回答俾我哋睇見一件事，亦都讓我哋嚟到去學習一件事。耶穌嘅人生使命係好清晰，佢知道佢嚟係要讓世人睇見呢個世界嘅光。如果世界嘅人睇唔見呢個世界嘅光，佢哋就好似喺黑暗裏面行走嘅人，佢哋會跌倒，不特止，而且佢哋冇生命嘅光。生命嘅光唯有喺耶穌嘅裏面我哋先至有，喺其他嘅所有萬物嘅裏面你都揾唔到，唯有喺耶穌嘅裏面我哋先至可以有生命嘅光，以致到我哋唔會喺黑暗裏面行走。所以耶穌嘅回答就係、是、雖然佢面對生命嘅挑戰同埋威脅，佢仍然要完成父神俾佢嘅心意同埋旨意。耶穌係神嘅兒子，佢完全遵照父神嘅旨意，所以佢唔會誤事，亦都唔會誤時，一切都會按住神嘅時間同埋旨意而行。所以過咗兩天之後，佢就話俾門徒聽，佢要再去到呢個嘅猶大。主耶穌呢一個人生嘅執着，我想亦都係我哋跟從佢嘅人嘅一個執着。唔係因為我哋平時風平浪靜嘅時候，我哋跟從主追求嗰份嘅祝福，乃係就算有困難、有挑戰嘅時候，仍然係忠心到底。因為我哋嘅使命唔單止係關乎自己，亦都關乎世人嘅命運。所以耶穌話：如果佢唔去，世界可能睇唔到佢嘅光啊！而嗰啲睇唔到嘅光嘅人，佢哋。

就会在黑暗里面来到行走。讲完这番说话之后呢，耶稣就继续跟他门徒这样讲，他就说呢，我们的朋友门徒都认识他们的，所以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唤醒他。当其时呢，门徒仲唔系好明白耶稣讲乜，门徒就话：哎呀，佢瞓咗觉好啊，瞓咗觉会醒啊，即系佢个病啊好翻啊，咁样吓。你知唔知圣经里边形容在基督里死去嘅人，佢用一个字就系睡着了，系嘛？我讲咗好多次，不过唔知大家仲唔记唔记得？大家你使唔使瞓觉啊？要唔要瞓觉啊？唔瞓觉会变点啊？咁未咁快死，迟早死，同埋会变丧尸嘅，你知唔知啊？点解呢？因为其实睡觉一个好简单观念就系我哋要瞓觉 ，rejuvenate， 要回复我哋嘅身体去预备一个新嘅开始啊，一个新嘅一天啊。所以点解我哋要瞓觉咯？所以圣经里面用呢个睡着了好有意思嘅。就是说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死去的人，其实我们真的好像睡觉一样，发着一个甜梦，跟耶稣在一个的 paradise， 一个乐园里面。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带着形体的复活，能够与他永远同在。所以耶稣都用了睡着了这个的形容词来到形容死了的人。咁呢個係一啲即係我哋嘅觀念啦，好似中國人佢話走咗又叫去賣鹹啊蛋啊嘛嗰啲啊，聖經用睡着了好有意思，但門徒唔明白啊。嗰陣時門徒以為哎呀睡咗好啦，即係佢有休息啦，有休息佢嘅病就會好噶啦。耶穌其實咧係講緊拉撒路死咗，所以約翰特別去俾個注腳，耶穌講係拉撒路死咗啦，即係話。等了两天之后跟门徒说拉撒路死了，我们现在要起程去到这个犹大地的伯特利。于是耶稣明白地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我为你们喜乐。耶稣很特别，拉撒路死了他们为你们开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不起过船，是为了使你们相信，现在我们到他们那里去。于是那称为底土马的多马对其他门徒说：我们也去，好跟他一同死吧。即意思呢，就是不紧要，就算面对犹太人的即迫害或者是攞石头打死呢，我就同耶稣一起去死啦，咁样。好得意啊！这个多马呢，平时是一个，即是我们成日都形容他是一个很怀疑多疑的信徒嘛，是不是？或者是门徒。不过去到这里呢，他有那份豪情，那份有那份不怎么说跟从主 ,no turning back,那种的心境。约翰喺度形容多马嘅时候呢，佢就用咗底土马呢个字啊。大家知唔知底土马系咩意思啊？底土马呢原来系双生子啊，即系 twin 啊。咁但系我哋唔知道究竟多马同边个系双生子咧？有啲圣经学家咁样讲啊，你作为你嘅参考。不过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其实是同你做双生子，他是你的 twin。 有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对耶稣都好像哇很怀疑究竟是不是真的，是不是这样的。不过有时候我们又会即是好像多马一样呢，在困难的时候仍然忠心的跟从。我想这个就是呼应耶稣在前面所讲的，就算面对困难，他是世界的光，他都要进到黑暗的里面让人能够看见，包括他的门徒。所以他说我为你们高兴，我不在那里，现在我就跟你一起去，以致到你能够相信我究竟是谁。耶稣这样讲完之后呢，
於是乎佢哋就

起程了。在十七节的开始，就给我们整个故事的里面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想我就不读了。在这里是给我们看见第一个段落，耶稣是一个不误事的主。第二个段落告诉我们，耶稣是生命，是复活。这句说话我们经常都铺的，特别在丧礼的时候，我们都会来对 去用这段经文作为慰勉。这个背景是怎样来的呢？就是耶稣来到伯大尼的，即是犹大的伯大尼的时候，就发现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相近大约15斯塔德，即是约翰特别讲其实很近耶路撒冷的，3公里左右，所以很多犹太人，即是相识马大马利亚这个家庭的犹太人呢，都来到为他的弟兄来对安慰这些家庭。马大听到耶稣来的时候，就出去迎接他，即是没有入到村里，在出村来对迎接耶稣，但马利亚仍坐在家中。马大就对耶稣说，主啊，要是你早在这里，我的弟兄就不会死了。这个说话好像在这里competing耶稣，是不是？不过呢，在22节呢，就好像又将他的所谓competing转化了。他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所以马大的信心似乎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不知道耶稣会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主，不过无论耶稣你向上帝求什么，上帝都会赐给你的。这是他的信心，是这个马大的信心。23节，耶稣就说，你的弟兄必复活。我知道在玛利亚，即是马大的时候，就以为耶稣讲的是将来末日的复活，所以当其时已经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即是当我们死后尼赛亚再来的时候，我们会从死里复活，以为耶稣讲的是将来的事。但在25节，耶稣就讲，我是，这个是现在式，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相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过来，所有活着又相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这话吗？即是耶稣给他一个的 challenge，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是复活，现在就是生命，相信他的人都也必活过来，虽然死了也必活过来。马大的回应，他说，主啊，我相信，我一直相信你就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要是要是将来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和马大的对话的里面，将他一些所谓信仰，很遥远抽象的信仰，拉到去一个个人的信仰经历的里面。所以 D.A. Carson 呢，就有一番这样的说话，我觉得都很有意思。他说呢，我是，其实这个我是呢，就是旧约里面，当耶和华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I am who I am 的 I am。他说这个我是呢，就是将马大的注意力从末日所发生的事，抽象的信仰，转移到耶稣身上，这个唯一能够赐下一切的那一位主的身上，成为一个个人化信仰的经历。所以这个我想都是我们信徒都要学习。有时候我们知很多信仰的学识、理论或者是讲法，但是究竟这个主和你有没有关系呢？究竟这个主，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只是一个复活生命的主呢？正如他不单只是从天上赐下来的粮食，而是他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粮食。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去与主联系，常在主里，以致到我们的生命有力量，使到我们能够结出果子呢？同样，他不仅仅是在末日使人复活，而且他自己就是复活

同埋生命，好唔同嘅。佢唔单止使人复活，佢就系复活，佢就系生命。所以一切所有跟从主耶稣基督嘅人，你嘅生命唯有喺基督里边先有嘅，唔系喺出边揾啊，唔系以为啊，我有几多嘅学识，我有几多好嘢，或者我追求有好多咩嘅依靠。其实真正嘅生命喺耶稣嘅里边，我哋先至能够有生命嘅光嚟到活出这个的生命。跟住落嚟的段落俾我哋睇见耶稣对死亡的权势嗰份嘅悲愤，即係话头先我哋讲到耶稣喺佢未工作之前已经进入你嘅伤痛，进入你嘅痛苦。我哋一起睇呢段经文，呢段经文就我哋读一读好嘛。请弟兄读双节，姊妹读单节呢，一二三。嗱，呢度嘅記載咧，就係瑪利亞就去出到村外邊嚟到去見耶穌，咁啊呢啲猶太人又跟住佢哋一齊去啦，以為佢哋去到墳墓裏邊為拉撒路嚟到去哭泣啦。當瑪利亞見到主嘅時候，其實佢嘅對話同馬大係咪一樣嘅？不過少咗後邊，係咪啊？其實少咗後面呢，真係會帶嚟悲憤嘅。點解我咁講呢？因為耶穌睇見佢喺度喊，同同來嘅猶太人都喺度哭嘅時候，就心裏悲憤激動起來。其實呢個悲憤呢個字呢，原文嘅意思即係馬喺度叫啊，敲叫佢嘅聲音，哇咁樣。即係如果形容起人嘅裏面呢，就係嗰種憤怒啊、悲憤嘅心情。點解耶穌會悲憤呢？有啲解經家話俾我哋聽，就係因為瑪利亞喺個回答嘅裏面，耶穌你早啲嚟，我嘅弟兄就唔會死啦，冇咗下一橛，冇咗盼望啊。所以耶穌睇見人在这个所谓死亡和罪恶的权势，在人世间所造成的生离死别的痛苦的时候，他在这里悲愤。亦都因为这样的原因，他能够走上十字架，弟兄姊妹。当他能够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与上帝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并且从死里复活，战胜过死亡，战胜了罪恶的权势。这个罪恶和权势不再能够在人的里面来到去限制我们，我们被释放。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耶稣悲愤的意思就是看见罪带来的死亡在人世间里面带来那种的悲伤。但是这种的悲伤如果没有盼望的话，就真是悲伤。

所以保罗常常提醒我哋，当我哋喺信主嘅人离世嘅时候，唔好好似嗰啲冇盼望嘅人咁样嚟到哀伤。我当然我哋会伤心，但系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冇盼望嘅人咁嚟到哀伤。所以耶稣睇见罪同埋呢一个嘅死亡喺人世间里边带嚟嘅痛苦嘅时候，佢悲愤激动。跟住佢喊就系因为佢睇见玛利亚同埋呢一个嘅犹太人嗰种伤痛，嗰种冇盼望嘅伤痛。所以呢度哭唔单止系耶稣系好爱拉撒路，而系佢呢个哭系为世人而哭啊！一个冇盼望嘅世代，喺一个咁痛苦喺罪同死亡里边嘅痛苦嘅里边，为到佢哋悲愤，为到佢哋嚟到哭泣。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系好明白世间里边人世间里边嘅生离死别、甜酸苦辣嘅痛苦。佢唔单止明白，佢就用佢自己嘅生命嚟到胜过死亡嘅权势，为世人付出罪嘅代价，死喺呢一个十架上边，第三天从死亡中复活，生命吞灭了死亡。这个的记载，这个形容呢，不单止一次，在三十八节的里面呢，当去到坟墓的时候呢，他心里再次感到悲愤。在坟墓里面的洞穴有一块的石头挡住，通常都是这样，因为起干的时候，即是所谓一世纪的坟墓都是这样。耶稣说把石头挪开，死者的姐姐马大呢就说，主啊，他已经发臭了，已经四天了，已经没有盼望了，他不会再复活的了，他不会再活过来的了。耶稣就说，我不是对你说过，若你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于是他们就把石头搬开，耶稣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为了周围站着的群众，我才说这话，好让他们相信你是差我来的。所以耶稣呢都向天父祈求，赐他这个的能力，成为这个生命的主、复活的主。说了这话，他就大声喊叫，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缠着布条，面上也裹着布。耶稣对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走。这里呢跟耶稣的复活和拉撒路复活有没有不同？什么明显不同？他自己走出来，耶稣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不过是什么？没有东西包住啊。当圣经记载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裹尸布是怎样？卷埋在一边啊，好像人家那些所谓破茧 而出啊，的剧宽啊，里面空的，但是卷住就放在那里。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就真是复活。因为他是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复活，超越时空的复活，不用人帮他解开啲裹尸布的。不过这里又要有人帮他解开裹尸布，所以有些学者说呢，其实拉撒路这个不是真正的复活，只不过是一个腐烂了的生命，在一个生命的主和复活的主的里面，他可以复生。将来他都要面对在地上一日的死亡的，我相信，虽然没有记载。不过如果从这个这样的形容呢，我们知道他的所谓的复活和耶稣的复活是不同。将来我们就好像耶稣一样，我们的复活是带着形体，是荣耀的，是健壮的，是属灵的，并且是超越时空的。这才可以进入永恒啊。咁先可以喺永恒里面永远与主同在啊，享受主为我哋所预备永恒嘅福乐。
我好快要完啦。整个嘅记载去到结尾嘅时候，就因为耶稣行呢个神迹嘅时候咧，好多人睇见就相信咗耶稣。其中有啲人咧就去到法利赛人嗰度去举报耶稣，即系举报耶稣啦，就向嗰啲嘅公会嚟到讲啊，呢、这个人咧行咗好多神迹，我哋应该点样做啊？点样处置佢啊？咁样样。啊！當其時嘅公會裏面有個嘅大祭司，喺嗰年做大祭司嘅咧，就叫做該亞法。啊，佢就説預言啊。雖然佢唔知道佢自己説預言，不過其實係講緊一個預言。喺五十節嘅裏面咧，就叫佢哋，因為咧，如果佢啲好多人信佢哋嘅時候，佢哋嘅權力地位不保啊，甚至乎可能呢即係呢個羅馬嘅官兵呢會嚟到去有啲嘅鎮壓啊，或者係點樣樣。所以呢個大祭司佢就話，讓一個人替眾民死，免得整個民族滅亡，這對你們是有利的。約翰特別喺度加咗個注腳，五十一節。他說這話不是憑著自己嘅意思，而是因為他是那年的大祭司，所以預言耶穌將要替這民族死，不單止是為以色列民死，而是為各地的子民來到死，使到這些神的兒女能夠聚成一群。從那天起，猶太人就計劃要殺害耶穌。所以在十一章開始呢，猶太人已經在計謀裏面呢要殺害耶穌。點樣殺我哋依家唔知啊，不過呢後來你哋大家都知道啊，準備要殺害耶穌。嚟到結尾嘅時候，我想呢用呢兩個嘅重點同大家嚟到分享。这个神迹标记提醒了我们有两件关于好似上帝延迟的事。第一，这种的延迟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为什么呢？作为我们有限的受造之物，我们不能够知道，完全知道了解事件的过去以及未来。所以我们不知道整个结局的样貌是怎样，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的欲望呢已经被罪所玷污，亦都是不是完美，所以很多时候都会急功近利去求成，缺乏了耐心。但延迟并不意味着上帝不爱我们，祂的爱始终完全而且是真实的。第二点，让我们来到思想这个延迟不是最终，即是说这个延迟呢不是话事那个，上帝才是话事那个。上帝会按住他自己的时间，他的方式来到，并且从不误事。这个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的一个的提醒。若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必然能够看见这个的主。所以记住这个神迹标记告诉我们，耶稣是生命，祂是生命，我们不可以在祂以外找到任何的生命。如果你要一个真正的生命，唯有在耶稣的里面，祂亦都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或者是从死里活过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是我们人类可以这样说是唯一的盼望。大家知道这个枪有什么用吗？知不知道这个枪呢就是闻一下那个臭味。所以如果你去以色列参观的时候，去到这个墓园冢，你会见到这个的坟墓呢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枪仔。所以弟兄姊妹，盼望你能够相信耶稣是复活，是生命。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就能够睇见神的荣耀。戴德生有一个名言，他说，试炼为上帝提供了一

在我们生命中作工的舞台。没有试炼，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祂是多么慈爱、多么大能、多么恩慈。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今日在你生命里面，你可能是经历紧两天、四天，或者甚至乎六天、一个月、一年、十年的一个的延迟。你以为它迟到，但可能上帝是为你预备一个更大的荣耀。你以为它忘记了你，但它在你未流泪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你的痛苦。在你流泪的时候，它与你同哭；在你困惑的时候，它同你一起，并且让你能够得着这份盼望。主耶稣今天可能都站在你生命的面前，象征着这个坟墓的无望。他说把石头挪开，若你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好，让我们一同的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多谢你给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的信息，让我们今天能够可以将我们现在所处于的痛苦里面踏出第一步，有意识地将这些痛苦交在上帝你的手中，让你来到使用，从一个微小的种子开始，以至到我们能够真的开花结果。求主亦都帮助我们的小信，有阵时真的好像玛利亚一样，但是今天你告诉我们，你是复活，你是生命。求主就将我们这些的生命里面的绝望来对挪开，让我们能够相信你的说话，看见你的荣耀。我们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以及阿们。

大家好，隔了差不多两个月啊，冇讲到吓，都有少少 nervous 啊。不过喺未讲之前，我又想邀请大家咧啊，因为我哋系一同嘅敬拜，一同去听神嘅话语，好唔好？我哋都同我哋隔篱嗰个啊，有一个微笑。如果你同佢再熟啲嘅话咧，拍下佢膊头。呢啲身体嘅语言 means a lot， 啊，非常嘅可以感受得到吓，可能仲多过，仲好过咧好多嘅语言吓。好，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去分享一下，大家可能咧都大概咧知道我同阿师母咧喺七月尾嘅时候咧就去咗东马古晋吓嘅地方，咁咧就喺嗰度咧系参加一个嘅华福第十届华福大会。咁咧就华福大我稍微用少时间咧去介绍一下吓。华福系一个运动吓，华人福音普传运动吓。咁咧就英文咧叫 COWE 吓 ，C C C O W E 吓，就系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er of World Evangelism 吓。咁咧就系自喺1974年嘅时候咧喺瑞士嘅洛桑呢个地方咧葛培里John Stott 对佢哋就 call 咗一个世界嘅一个福音会议。喺嗰度咧就開始咧產生一個運動，而當時咧就有大概70多个咧華人嘅領袖嚇，我哋可能都聽過噶啦，就係黃永信牧師。

啊、啊唐崇榮啊、啊等等呢啲嚇，咁、啊、咧就係、是，但係佢哋都已經嗰代已經過咗去啦嚇，咁佢哋就跟住喺76年就喺香港舉辦第一次嘅華福大會，啊咁就每5年一次嚇，咁、啊、咧就到咗今次咧係第10屆嚇嘅華福大會，咁就自從喺華福嘅呢個嘅組成咗華人呢個福音呢個嘅聯絡中心之後咧，佢就喺全球嘅當中，每一個城市大部分嘅城市就將所有好多嘅華人教會就聯絡起一齊，因為喺當時裏邊黃永信特別黃永信牧師有一個好大嘅感嘆，即係華人係一盤嘅散沙，一盤嘅散沙，冇乜聯絡。各自為政，所以咧就，但係咧，佢嘅就有一個意象，就係咧將所有嘅環教會可以聯絡起一齊，一個嘅，所以嗰個嘅佢哋嘅口號就係華人教會天下一心，廣傳福音，直到主臨。咁喺今次嘅華福嘅大會咧，佢已經係50年啦嚇，咁咧就啱啱我76年就係嚟加拿大，我嚟咗加拿大都係50年啊！咁咧就咁喺呢次華福大會裏邊咧，有1700人喺嗰度咧聚會嚇，仲有好多係網上嘅啊！咁就俾大家睇睇嗰啲幾幅圖片啦嚇啊！咁咧就係好好震撼嘅環境嚇。咁喺當中咧，我哋都遇到好多嘅唔同嘅世界各地嘅北美啊、中美洲啊、南美洲啊、歐洲啊、澳洲啊、東南亞、新疆啊、係中國啊、香港啊等等、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嚇，咁、咧就都認識咗好多唔同嘅各地嘅同工，亦都聽下佢哋嘅見證嚇。咁喺呢個嘅。咁當然咧，喺之前之後咧，我都係去探世界嘅嚇啊，咁咧去遊下，即係西馬嚇、東馬嚇，咁咧就帶我哋嗰位嘅弟兄夫婦咧就非常客氣啊，即係好似對我哋呢個皇帝嘅待遇嚇啊，咁咧佢要去到度度都係要將最好嘅啊，你要試呢樣，你要試嗰樣啊，食到我哋到最後啊，夠啦嚇，其實我都唔係咁好，真係要追啲最好食嘅嘢最嘆嘅，不過都係一個好嘅經歷，好好嘅弟兄夫婦嚇。咁喺呢次嘅華福大會嘅裏邊咧，喺呢個嘅沙勞越嚇，其實咧沙勞越同埋沙巴就係東馬嘅兩個大州啊，大省嚇啊，佢哋叫省定州嚇啊，咁咧就係都係嗰個嘅 province 啦。咁唔去過咧，唔知原來咧其實。沙勞越的首都就是古晉，而古晉呢可以說呢，如果這樣看呢，就是差不多現在是全球裡面那個基督徒的比例是最高之一，有 51% 是基督徒在回教國家裡面，在沙巴呢就是都有30%多，就他們非常的合一，非常的興旺福音嚇，咁、啊、咧就都係開眼界啦嚇，咁、啊、咧就喺這個大會嘅當中咧，當然有好多嘅主題嚇，Philip 明我聽咗幾多堂啊咁嚇，聽咗喺幾日之內咧聽咗20-30堂嚇。咁佢好短嘅啫，即係30分鐘咁嚇，有唔同嘅講員嚇，咁咧就非常嘅豐富嚇。咁其中一個嘅比較強調嘅咧，就係我哋點樣去傳棒嚇，點樣去傳承下一代嚇。咁咧傳承下一代咧最能夠代表就係呢幅圖畫啦嚇，嚇個仔同個父親兩代個頭髮係髮型係好唔同嘅。咁呢啲叫代溝嚇，咁咧就我唔知呢個仔係咪咁啦嚇，我啲髮型都就嚟係咁噶啦，做阿爸嗰啲啊，咁我哋全球嘅環教會也好啊，都係特別環教會，我哋都講到傳承嘅問題，我哋點樣去將我哋呢個福音嘅棒傳到去下一代咧？啊，點樣去好好嘅？嚟到去完成呢一代嘅使命，
能够

0: 傳承到去下一代嚇。咁、啊、呢、這個咧都係一個好嘅啊，係好重要嘅題目，亦都係好關鍵嘅題目啊。咁呢個咧係加拿大嘅代表喺1700啊嘅出會啊出席嘅人當中咧，有82個係加拿大去嘅啊啊。咁、啊、咧就喺加拿大，可能有啲面孔你都會認識嚇，係、啊、最左手邊嗰兩個就係阿師母同我嚇，啊爭啲。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要聽住佳音社廣播啦。
2: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3: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同埋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表示，他同威特科夫同埋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同埋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为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也都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也都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的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表示，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新马季开来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000人，是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和各界合作，藉住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西贡昨日朝早发生私家车和两架单车相撞的交通意外，导致两个人受伤。九巴证实涉事的私家车是该公司外勤车辆，司机已经被暂停驾驶职务，九巴已经派员慰问受伤的骑单车人士，并且会配合警方调查。警方表示，事发在朝早近9点半，涉事私家车沿大网仔路往北潭涌方向行驶，当驶至近祖和山庄对开的时候，失控撞向对面行车线两架正前往西贡市中心方向的单车，单车上两名分别55岁和57岁的外籍男子受伤，分别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和将军澳医院治理，两人送院的时候清醒。57岁私家车司机事后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列作交通意外。

0: 有人受伤。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指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呢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1月1日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是，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系咪啊？即系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啊、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嘿，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到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系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系美丽嘅。灾难嘅控制系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就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系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是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又要翻工系咪？所以咧你谂下，诶、哎，唔系、哦，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诶、哎，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但如果你呢就有节日，譬如呢今日呢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呢系星期五喎。咁就变咗呢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呢，有时候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呢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呢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呢如果冇盼望唔得㗎。咁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係心理上啲盼望呢，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㗎。嗱，举个例啊，一年呢每一次呢新嘅一年呢，大家都梗係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咪？咁当然呢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呢亦都呢有成功嘅。虽然呢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呢你有咗呢个目标呢带领你呢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面呢系多啲意义㗎。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啦，咁好多嘅我个朋友呢就话，诶、哎、今年呢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是、呢希望一年里面呢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呢，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咪？咁虽然呢好多时候呢我哋读下呢两三个月呢就读唔到。咁但系呢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呢叻啲嘅呢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呢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呢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呢，你都有好几个月呢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诶，我哋呢啲咁嘅人啦，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诶、哎，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诶、哎，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咩？啊，好似你头先讲返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呢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呢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呢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呢就冇晒，即係冇晒系统啊，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呢你睇唔到，即係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㗎喎。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呢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

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佢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咧，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咧我哋咧。如果你要读咧，即系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咧，你需要咧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咧，都系咧嗰一方面嘅嘢，即系话咧最好又唔好咧周围跳。咁啊，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系话咧，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啲咩咧？有关咧所谓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喺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嗱，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日即是2010年是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是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是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我哋将咧

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嘛？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系好中意嘅嘢啊，啊啲嘅恶习惯咧，有时咧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励大家新嘅一年咧，滴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咧，去咧即系去戒除一啲嘅坏习惯。咁你戒除咗之后，就唔好让佢空洞吓。咁咧，你填入一啲咧就系良好嘅习惯。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吓，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啊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即系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四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四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喺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咧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啊，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咧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呢？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呢，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嗱，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呢，咁。诶，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都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咧，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边咧，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啊，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嘅。你听日咧唔能够，你咧唔能够将佢咧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咧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嘅。所以喺度咧，其实呢、这个咁嘅讲法咧，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咧好好善用咧。啊！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噶。咁呢个时间咧系唔可以累积嘅，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咧使用吓。啊！呢、这个时候咧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系喺诗篇118篇嘅。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你，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0: 想知道在香港和中国内陆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趣事，请收听佳音社电台每小时为你播放的最新时事新闻，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不停播放30分钟新闻，每日在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小朋友回了学，难得这么清闲，让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表示，他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为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也都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都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的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表示，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新马季开来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000人，是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和各界合作，藉住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西贡昨日朝早发生私家车和两架单车相撞的交通意外，导致两个人受伤。九巴证实涉事的私家车是该公司外勤车辆，司机已经被暂停驾驶职务，九巴已经派员慰问受伤的骑单车人士，并且会配合警方调查。警方表示，事发在朝早近9:30，涉事私家车沿大网仔路往北潭涌方向行驶，当驶至近祖和山庄对开的时候，失控撞向对面行车线两架正前往西贡市中心方向的单车，单车上两名分别55岁和57岁的外籍男子受伤，分别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和将军澳医院治理，两人送院的时候清醒。57岁私家车司机事后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列作交通意外，有人受伤。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指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汉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

0: 地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9: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